再来看一个小故事啊。米尔顿·艾瑞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师。一次呢，他到美国中部的一个小城讲学的时候，一位同伴向他求助说，我的姑母独自居住在一间老房子里，无亲无故，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人又死板，不肯改变生活方式，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令她改变。艾瑞克森来到同伴的姑母家探访时，发现这位女士啊，比同伴形容更为孤单，一个人关在暗沉沉的百年老屋子里，不见阳光，周围呢也找不到一丝的生气。艾瑞克森请老人家带他参观一下他的房子。他真的想参观老屋吗？当然不是，他是在找一样东西，找寻一样有生命气息的东西。终于啊，在一间房间的窗台上，他找到了几盆小小的非洲紫罗兰。哇，这可是屋里唯一有活力的几盆植物。姑母说，我没有事做，就喜欢打理这几盆小花。艾瑞克森他说，好极了，你的花这么美丽，一定让你心生喜悦。如果你的邻居朋友能收到这么漂亮的礼物，他们该有多高兴啊。从此之后呢，姑母开始大量的种植非洲紫罗兰，城内啊几乎每个人都收到过她的礼物。与此同时呢，她的生活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度孤独无依的姑母变成了市里最受欢迎的人。她去世的时候，当地的报纸报道，全市痛失一位非洲紫罗兰皇后，几乎全城的人都去为她送葬了，以感谢他生前的慷慨。艾瑞克森的一次探访和对话，改写了这位老太太的后半生。其实啊，改变生命层次不需要太多的财富和权利，有时一句话足矣。一句话呢，可以打开一扇窗，可以转换一种人生的动力，也可以让一个人换一种活法。

人生有两股巨大的力量，一股呢是恐惧，另外一股是爱。驱动我们前行的大多都是恐惧的力量。人们总是会根据你拥有的去评判你的人生，你有多高的成就就有多大的价值。我们的父母也不例外啊，当你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你不够好的。比如你明明很努力地考到了第二名，父母还会质问你为什么不是第一名。在这样的恐惧的驱使下，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不得不拼命地去争取更大的成功。就算你拥有了足够多，你也总觉得还不够，就像后面有一只猛虎在追赶一样，完全停不下来。要肯定的是啊，这种恐惧的动力是强大的，它会驱使你不断地走向成功。就像你要突破短跑界的第一人博尔特的短跑记录一样，有两种方法，一呢是给你更多的奖金，让你获得更多的利益，第二就是在你身后放一只老虎，让恐惧激发你更大的潜能。哪种力量能让你更有可能突破记录呢？无疑是第二种吧。大多数人都是被这种恐惧的动力所驱赶而获得成功的。可是当一个人因为恐惧

而奋力向前奔跑的时候，即使最终成功了，这种成功会让人感到快乐吗？内心充满恐惧，而获得成功无疑是痛苦的。无论你获得多少，都会觉得不够，仿佛内心有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李先生就是这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恐惧激发了他无限的动力，让他拥有庞大的资产。可惜无论他拥有多少，他内心的焦虑和恐惧都不会减少。这样的人，无论他拥有多少的权力和财富，我都不会认为他能抵达人生的较高层次。并非每次奔跑都要像被老虎追赶那样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有一种奔跑既充满激情又能愉悦心情，就是为爱奔跑。有一种人啊，从来就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像树不用奋力生长去证明自己是一棵树一样。非洲紫罗兰皇后因为艾瑞克森的一句话，激发了她内在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能够为别人去做点什么。当一个人愿意为别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时候，他内心就拥有一个更强的力量，这就是爱的力量。这种力量呢，能充分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让人充满成就感。这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里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这种动力不是源于外在的逼迫，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由内向外这样的一种动力。只有内心富足的人哦，才乐意为他人奉献自己的。反之呢，当一个人开始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的内心呢会逐渐的丰盈富足，因为帮助别人的内心会产生慢慢自我疗愈匮乏。当一个人的内心满足的时候，爱的动力会源源不绝，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更重要的是呢，内心富足的人必然是快乐、平和、幸福的，他的人生无疑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

何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上升到更高层次呢？我分享给大家两个对自我帮助最大的方法。第一个是目中有人。心理学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学了把焦点从事移到人的身上。要知道，你做的事情去证明你生而为人的价值，这是一条心怀恐惧不停奔跑的不归路。自从我开始把焦点从事转移到人的身上，懂得从内在改变，疗愈内心的匮乏之后，我的生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内心的从恐惧转为了平和，我的内在逐渐变得富足，外在也跟着发生改变。虽然我现在层次还很低，但我知道现在比以前实在好太多了。

个呢是心中有爱。我们对身边的人付出爱，有可能让这个世界变成天堂，像非洲紫罗兰皇后那样。当我们开始关注他人的需求，主动分享爱，去给予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哦，是平和的、富足的、充满喜悦的。更重要的是呢，当你心中有爱时，你的内在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两种方法其实呢是会因果，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的内心是富足的，我们就有动力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内心匮乏呢，如果我们懂得去分享爱，去给予帮助，我们的自我价值就会被唤醒，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得到更多的滋养。所以啊，你究竟是因为恐惧而奔跑，还是为爱而奔跑？这两种不同的动力真的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当你愿意选择用爱的动力去代替原来恐惧的力量，人生就会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非洲紫罗兰皇后的后半生的改变，是因为艾瑞克森唤醒了她的爱的动力。同样，那些在困难面前依然泰然自若、不惧不慌的人，他们内在是完整的、富足的。即使遇到困难，他们的内心也依旧充满力量感和幸福感，驱动他们不断的前行，是一股爱的力量。所以，并不是你拥有什么才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会拥有什么样的成就。前半生，我们带着恐惧而奔跑，是因为我们为了生存而努力。如今呢，我们可以选择唤醒爱的力量的。就算这股力量没有恐惧力量那么的迅猛，但至少在人生的旅途的前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幸福的。大多数人的苦啊，都是心理上的苦，都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创伤没被疗愈，内在的匮乏未得到满足。李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选择了心理学。在教练个案当中，我用了跟艾瑞克森类似的方法。我问他，除了用事业、财富这些有形的东西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外，你还可以为你的太太、父母乃至整个社会做点什么呢？让他的生活因你变得更加美好呢？我能做的仅仅是转换他内在的动力，但这一转换足以改写他的后半生。人生的层次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外在的成就，更多的取决于我们内在的状态。拥有内在富足的人，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幸福，才是高层次的人生。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称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新车发布。日前，领跑 D19 正式迎来了上市，其中增程版共推出了三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1.98万到23.98万元之间。纯电动版共推出四款车型，售价区间为23.98万到26.98万元之间。此外，在5月31号之前首销期内下定，还可以享受到至高价值50166元的权益。别看领跑 D19 有着七款配置车型，但其实呢，把动力一拆分开来，配置信息还是相当清晰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增程版的车型。作为入门版车型呢，尊享版售价仅需要21.98万元，但是在配置方面是丝毫不含糊，智能化配置和舒适性配置基本看齐高配车型。虽然纯电续航少了100公里，但是通过更大的油箱反而获得了更多的综合续航能力，对于长途驾驶来说呢，也会比较方便。纯电动版本的入门车型版本的配置则是和增程版车型高配看齐，其主要配置差异同样集中在电池和续航的能力方面。总体看来呢，领跑 D19 入门版已经有足够支撑起旗舰车型应当有的素质，而且呢，它的价格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几乎呢是稍微踮起脚尖就能够够得到的，因此也大幅度降低了高品质三排 SUV 的车型门槛。不过呢，它的价格差异基本在20000元左右，加上入门版会错失一些首销期的权益，因此呢，如果有能力跳起来的话，还是至尊版更加物有所值。我们再来看一下智己。中大型增程式 SUV 市场呢，再迎重磅选手智己 LS8 日前正式上市。以07数字底盘、24度四轮转向、520线激光雷达、英伟达芯片、恒星超级增程等百万级的配置全面下放。本次呢，共推出了52 Max+5座、52 Max+6座、66 Ultra+5座、66 Ultra+6座，共四款车型。覆盖了后驱、四驱、5座、6座长续航、高性能全场景的需求。整体来看呢，新车以52 Max+ 为基础，66 Ultra为旗舰，搭配5座、6座两种布局，实现了性价比与豪华感的覆盖。其中52 Max+5座版作为入门车型，在续航、智驾、舒适配置上均做到了主流的水平，是追求实用与高性价比用户的稳妥选择。而52 Max+6座版在同等续航的核心配置基础之上，升级为6座布局，空间实用性更强，更适合多成员的家庭日常出行。

66 Ultra 五座版则是进入到旗舰的层级，续航能力全面提升，智能驾驶与豪华舒适配置进一步拉满。而66 Ultra 六座版作为全系顶配的车型，将长续航、满配智能、豪华舒适与六座旗舰空间融为一体，兼顾了家用与商用场景。综合来看呢，智己 RS8 推出的四款车型定位清晰，梯度合理。52 Max 加主打的是高性价比家用，而62 Ultra 专攻长续航和高性能。五座侧重于灵活实用，而六座呢则专注的是全家舒适。我们再来看一下宇宙08。日前大众安徽所推出的宇宙08正式上市，售价区间为22.99万到28.99万元之间。新车呢是基于全域800伏高压平台所打造，并且推出了 Pro、Ultra 以及 Max 三款配置的车型，在续航、动力、底盘等核心的维度形成了清晰的梯度，也满足了不同用户的出行与驾控的需求。整体配置呢，也是兼顾了实用性和豪华感。这三款车型呢，车身尺寸基本一致，车高方面配置空悬之后为1672毫米，处于默认的位置，轴距均为3030毫米。后备箱和前舱储物空间保持统一，前备箱为46升，后备箱空间是766升。后排座椅在放倒之后呢，可以扩展至1845升。Pure 版本呢，搭载的是82.368千瓦时的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续航能力为630公里，最大充电功率为270千瓦。Ultra 与 Max 版升级为95.04千瓦时的电池，充电功率也提升至315千瓦，10%至80%快充均大于等于20分钟。在动力上 ，Pure 和 Ultra 为单电机后驱，峰值功率为23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分别为7.4秒和7.3秒。那么 Max 版呢是双电机四驱，综合功率为370千瓦，零百加速时间为4.9秒。

我们再来聚焦小鹏。最近呢，记者从小鹏汽车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的大型 SUV 小鹏 G X 正式亮相，并且开启预售。该车型呢推出了两款配置，售价均为39.98万元。同时，该车呢将会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动力版本供选择。再来看一下大众。日前，大众 ID.3 Niro 正式全球首发，作为中期的改款产品，新车启用了全新的命名，在整体设计和产品力方面呢，都得到了全面的升级和优化。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动力系统是 ID.3 Niro 的核心升级点之一，新车搭载了全新研发的高效驱动系统，相比于上一代的电机，扭矩更高，能耗更低。得益于动力的系统优化，电量的电池最大版本 WPT 综合续航里程可以达到630公里。通过外观设计来看呢， ID.3 Niro 采用了大众纯粹正向设计语言，全新的前脸造型成为了最大的亮点，贯穿式的光带搭配发光品牌标识，极具辨识度，也让整车的前脸呢更具科技质感和精致感。据了解，在配置方面， ID.3 Niro 将会标配丰富的辅助驾驶系统，包括车道保持辅助、前方辅助以及转向制动功能。以上功能呢，也为日常出行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保障。另外，依托最新一代的软件，新车还新增设了多项实用功能，例如可选装升级之后的互联旅行辅助。

路系统可以支持交通信号灯的识别，另外还配置单踏板驾驶模式，车辆可以通过能量回收直至完全停止。接下来呢，常带各位来了解一下别克。日前新款的别克世纪首发亮相，新款车型呢继续提供四座版和七座版两种车型，世纪在顶奢、思域、座舱等方面持续突破，以中式山水哲学为其设计内核。新款的别克世纪前格栅进行了优化，展现出了更为立体动感的一面。四座版本车型引入了全新的丙型轮圈，极具高级质感，而其他方面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设计风格。在外观细节处，世纪专属的翠金华彩饰纹，全车专属金灰硬标，同时呢搭配着门把手等施加以金色的饰条进行点缀。那么织金华盖轮圈也采用的是高级科技的灰喷涂工艺，轮圈形面从中心缓缓的铺展，与车身的纹饰形成了相对应的呼应。在动力方面呢，该车搭载的 12.4T 加上48伏轻混的系统，最大功率为237马力，约合174千瓦，最大扭矩为350牛米，已知所匹配的是 9AT 变速箱。

我们再来关注海外版本的车型。日前奥迪 RS Q5 裸车谍照曝光，其基本延续了 Q5 的设计思路，那么融入了专属的运动套件，加宽的车轮，拱照的设计，运动姿态一目了然。据了解呢，后续的量产版本将会有比裸车更为夸张的造型，新车将会在2028年之前推出，将会搭载 2.9T 双涡轮增压 V6 插混系统。再来聚焦宝马。日前宝马 M3 40周年限量版官方图片发布，新车为纪念 M3 诞生40周年所推出，新车涵盖了轿车与旅行车两种车型的版本，全球限量销售20台。另外的新车据了解将会有望在北京车展当中进行亮相，并且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上市。早在1986年，第一代宝马 M3 为满足德国房车大师赛 DTM 的认证规则而诞生。这款以轻量化车身、精准操控以及高转速自然吸气发动机著称的传奇车型因此诞生。

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兰博基尼。日前的记者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兰博基尼 Spider 的测试谍照，该车呢也将会成为上一任 Spider 的继任者，预计呢将会在今年稍晚时间或在2027年初正式进行发布。新车的整体造型与硬顶棚版的高度呢是相类似的，那么在细节处进行了微调，取消了硬顶版的双气跑车的车顶设计，同时后挡风玻璃尺寸呢也明显的缩小，进气口前端新增了连接的支架，发动机的通风口呢也进行了重新设计。车顶预计沿用前一代车型的电动软顶结构，可以在17秒之内完成开合的操作。

辆内饰和动力预计呢，都将会和上一代硬顶版车型保持同步。车内配置有12.3英寸的数字仪表盘、8.4英寸的中控屏和9.1英寸前排乘客显示屏三大屏幕。在动力方面呢，将会搭载双涡轮增压4.0升 V8 发动机加三台电机所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配合8速双离合变速箱以及3.8千瓦时的电池组，综合功率达到677千瓦，扭矩为700。

30厘米，零百加速时间仅需2.7秒，最高时速呢可以达到每小时343公里。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车辆的发动机电子防盗功能呢？

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长虹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发动机电子防盗功能呢？发动机电子防盗是针对发动机安装了一套防盗系统，汽车点火钥匙当中内装有电子芯片，每个芯片内呢都装有固定的 ID， 也就是相当于身份识别的号码。只有钥匙芯片的 ID 和发动机一侧的 ID 一致时，汽车才能启动，相反如果不一致，汽车就会马上自动切断电路，无法启动发动机。启动发动机的钥匙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纯机械钥匙，第二种呢是在机械钥匙的基础之上增加了遥控模块的电子应答钥匙，第三种是如今比较流行的发动机无钥匙启动系统。那么纯机械式钥匙不必多说，它通过钥匙特定的齿形与汽车上的钥匙插孔匹配来进行防盗，插入钥匙并旋转才能够解锁方向盘并启动发动机。相比纯机械式的钥匙呢，电子应答式钥匙的安全性会更高，也是目前比较主流的钥匙类型之一。电子应答式钥匙在插入车内钥匙插孔时呢，插孔内的供电线圈会为钥匙供电，然后钥匙内部的电子模块会发出密钥信号，汽车在接收到信号之后进行验证，如果验证成功便能够启动发动机。验证的过程类型呢，就类似于遥控式中控门锁系统的工作原理。另外呢，匹配无钥匙启动的汽车，其遥控钥匙会时刻发出无线信号，当汽车检测到合法的钥匙在车内时，便可以通过无钥匙启动按钮来直接将发动机进行启动。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千，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千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圈，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益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

百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富南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6.5 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喜，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

0: 您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主题活动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一圈也是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1: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扶持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的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了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0: 我们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马来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的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母婴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万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三街一地儿的网红街区，到7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1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我们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谦虚自制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蜀菜香成都，八一轩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紫玉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6楼的紫玉书房，全面升级，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为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一杯美式，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火锅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1: 我们再来关注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 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游园红星美凯龙商场焕新而生，以家居与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

사람에게 But to this day It's always raining in my heart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着四度游贵州。电影四度呢，定档在2026年6月26日，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度集结刘烨、王雷、于适、王志飞等实力派演员，还原四度赤水这场征途当中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将观众带回90年前的峥嵘岁月。
1: 那么最近呢，跟着四度游贵州推介会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当中不仅有多条旅游线路产品发布，更有四度主创团队分享了推荐贵州的美食美景，也邀请了全国游客前来赴约看完大片，去贵州看绿水青山。
0: 2000多处红色遗址，贵州何以深深相克红色基因呢？遵义会议会址、茅台渡口，贵州有太多太多跟红色历史息息相关的地方。四度主演于适在跟着四度游贵州推介活动中接受采访，推荐游客前往贵州的红色地标，用重返历史现场方式致敬先辈。
1: 那么贵州呢，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而且区域最广的省份，这片前地山水之间也镌刻着无数难以磨灭的历史印记，有着2000多处革命遗址，750多处不可移动长征文物，从遵义会议的转大伟大转折，再到四渡赤水的绝处逢生，无数先烈曾经在这片土地当中奋战，也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0: 如今历史回声已与现代科技深度交融，游客可走进全域型沉浸式体验数字体验馆红飘带，也可观赏融合舞台艺术的剧目伟大转折。在现代科技和艺术处理的加持下，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再次震撼人心。
1: 跟随着四度的镜头，我们还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山地省的雄奇险峻。那么贵州呢，向来有山地之王国，

水之世界、动植博物馆的美誉。全省92.5%的面积皆为山地与丘陵，造就出了极为奇特的地质奇观。乌蒙山脉连绵起伏，尽显出磅礴的气势。大娄山峰峦如绘，雄关漫道横亘其间，更有赤水丹霞瑰丽如梦，犹如大地被披上了一袭红装。万峰林、万峰列阵，宛如一幅田园的织锦。梵净山与云霞微争，气象万千，令人叹为观止。银屏内外均交相呼应，在贵州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豪迈气概。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超红。
0: 寻味前地，贵州365天皆有无尽的欢乐。在跟着四度游贵州的推介会上，贵旅集团发布了6天5晚的深度研学线、3天2晚的党建精华线、2天1晚的短途体验线三大核心产品，覆盖研学、团建、康养、亲子等全场景，更加丰富了游客前往贵州旅行的体验。
1: 电影《四度》生动地刻画出了红军战士与贵州人民、军民风雨同舟的动人场景。如今战火硝烟已散，贵州本身就是一方各民族和睦共处的乐土。那么各族人民呢，世代聚居于此，孕育出了极其多彩的文化风貌。明初所建下留下的活化石般的屯堡遗风、大明衣冠与独特乡音流传至今。王阳明龙场悟道、心学哲思影响深远，1400多种民间节庆在四季轮回中四地绽放，村超、村 BA、 村玩等村字号活动火爆出圈，在贵州一年365天竟有无尽欢乐。
0: 影片取电取景地啊，同样大有来头。仁怀毛九之源与习水土城古镇，既承载着厚重的红色记忆，又是极具韵味的历史名镇。这些地标犹如一扇扇窗口，向世人展示着贵州风情。作为业界公认的世界高品质绿茶重要产区与最大酱香白酒集聚地啊，那么贵州呢是物产丰饶，赤水河的自然赋予了酿造国酒品质，那么铜仁抹茶更是远销海内外，成为贵州特产的又一个代表。
1: 在推介会上，刘烨、王雷、于是、王志飞等影片的主创各自推荐了自己所喜爱的贵州美食，酸汤牛肉、豆花面、洋芋糯米饭，地地道道的贵州风物给剧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穷的回味。游览贵州之余，漫步古镇青石板街，沿途尽是诱人的美食，土城勺汤圆软糯鲜香，桶通笋呢是清脆爽口，古镇腊肉透露出了岁月的醇香，每口咀嚼尽显出地道的贵州滋味，每一顿饭菜均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0: 一部电影，一段征途，光影搭起了通往历史的桥梁，而贵州的秀山美山川啊，更是提供了安放心灵的绝佳场所。2026年盛夏，我们相约影院，重温伟大的历史，跟着四度游贵州，这趟充满精神伟力与自然之美的旅程，你才是主角。好的，北京时间11点58分，今天吃喝玩乐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邹邹，
1: 我是常红，
0: 明天见，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0: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4: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

0: 事，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0: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8: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8: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8: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8: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轮胎是汽车与地面唯一接触的部件，四条轮胎加起来与地面的接触面积呢，也只有一张 A4 纸那么大。就是这么小小的接触面，却承载着整车重量，也决定着您的行车安全。但是很多车主对轮胎的了解仅限于没气儿就去补，磨平就去换。轮胎该怎么选？多久换一次位？什么是动平衡？什么时候要做？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轮胎的学问，从选购到换位，从动平衡到日常养护，一次讲透，让您成为轮胎专家。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那英的《白天不懂夜的黑》。

说一说轮胎该怎么选。很多车主呢换轮胎只看品牌和价格，其实轮胎侧面的那一串数字才是关键，比如205551691V。那么这个数字呢，205就代表着轮胎的宽度，越宽抓地力越好，但油耗呢也会增加。55是扁平比，数值越小轮胎越薄，操控性更好，但舒适性会下降。216是轮毂的直径，必须与原车一致。91是载重指数，而 V 呢是速度等级，这两项不能低于原厂标准。所以在选轮胎的时候要尽量保持与原厂的规格一致，如果确实想升级也要咨询专业人士，别盲目加大加宽，影响安全和年鉴。

0: 选轮胎还是要考虑使用场景，如果您主要在市区跑，偶尔跑高速，那么选择舒适静音型的轮胎就够了，胎噪小，滤震好，开着舒服。如果您经常跑长途或者是路况复杂，那么可以选择耐磨型的轮胎，寿命更长。如果您追求操控性能，那么运动型轮胎呢是不二之选，干地抓地力强，但是雨天性能可能会打折扣。另外，如果您生活在北方，冬天最好换上冬季胎，那么在冰雪路面上，冬季胎的抓地力是四季胎的三倍以上，没有一款轮胎能够包打天下，选对的别选贵的。
1: Love is over， 请你不要再提起失去的爱已失去，谁也不必再追忆。 Love is over，请你不要再说明，过去就像流云。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轮胎买回来装上去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当然不是，新轮胎要定期做换位。为什么啊？因为前轮负责转向和驱动，磨损速度呢要比后轮快得多。如果不换位，前轮磨平了，后轮还崭新，换两条胎的时候呢，新旧不一，影响行驶的稳定性。一般建议每行驶8000到10000公里做一次轮胎换位。前驱车采用交叉换位啊，左前换到右后，右前换到左后，后驱车呢或者是四驱车呢有不同换位的方式，具体呢可以查车辆的手册。换位的时候最好连同动平衡一起做，一举两得。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说到动平衡，很多车主分不清它和四轮定位的区别。动平衡解决的是轮胎旋转时的平衡问题。车轮高速旋转的时候呢，如果轮胎或者是轮毂某一部分偏重，就会产生离心力，导致方向盘抖动，车身震动。那么动平衡呢，就是在轮毂上贴上配重块，让车轮质量分布均匀。什么情况之下需要来做动平衡呢？一般就是换新轮胎之后，补胎之后，方向盘呢在某个车速抖动的时候，如果前轮动平衡不好，方向盘呢会明显抖动，后轮平衡不好呢，车身会震动，动平衡做不好，开着又抖又累，还会加速悬挂的磨损。

轮胎的日常养护，第一个药物是检查胎压，胎压过低，轮胎接触地面的面积会增大，那么滚动阻力上升，油耗增加，还会导致胎侧过度变形，加速老化和爆胎的风险。胎压过高，接地面积减小，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变长，中间胎面的磨损更快。正确的胎压标准啊，在车门框上或者是油箱盖的内侧，每个月检查一次，冷车状态之下测量是最准的。别忘了备胎，它也需要合适的胎压，关键时刻才能派上用场。另外，发现胎压报警灯亮起，先别慌，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检查，确定原因之后再做行动。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它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轮胎的学问，刚才说了选购、换位、动平衡，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轮胎的日常养护和更换时机。轮胎花纹里面卡石子了，很多人都不当回事儿。其实石子长期卡在花纹里面呢，不仅会产生咯噔咯噔的异响，还会加速轮胎的磨损，甚至刺破胎面。建议定期清理轮胎花纹里面的石子，尤其是跑长途之前，用钥匙或者是专用工具剔除即可。那么如果发现花纹里面有钉子、玻璃等尖锐物，千万别自己拔，拔了的话气儿就跑光了，慢悠悠开到补胎店最稳妥。另外呢，检查轮胎的

总结一下今天的轮胎学问，选购要看规格，别贪大求宽，换位要勤做，前后轮磨损均匀，动平衡呢要定期做，方向盘不抖，车身不震，还有日常检查胎压，清理石子儿，发现鼓包要及时换，磨损呢要看标记，年限要看生产日期，该换就换，别犹豫。轮胎呢是车与路唯一的连接，也是您安全回家最后的保障，花在轮胎上的每一分钱都值得。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

0: 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2: 万隆生活中心五一六栋狂欢，4月28日至5月5日，前天后嗨玩不停，潮玩、趣玩、互动、运动、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俗话说啊，一白遮百丑，所以呢

就会变浅一些。半胱氨酸可以由甲硫氨酸转化而来，而广泛存在于各个食物当中。人们每天从常规的食物中就能够获得几百毫克以上的半胱氨酸。至于维生素 C， 它被认为是一种经典的抗氧化剂，被认为可以清除自由基，有助于皮肤健康。很多的蔬菜水果当中都富含维生素 C， 一般啊，成年人每天摄入100毫克就已经足够了。美白丸所推崇的理念就是，除了从膳食营养当中摄取半胱氨酸和维生素 C， 每天额外的摄入一些，进而达到减少真黑色素生成的目的，从而达到使肤色变白的效果。云无心说啊，这些成分其实都不是什么神奇物质，半胱氨酸可以通过水解毛发得到，这种工艺的价格便宜，但容易让人产生不适。因此很多美白丸号称其所含有的半胱氨酸是生物发酵所得到的。食品级的半胱氨酸市场价格每公斤大约在100多人民币，维生素 C 则是更加白菜价格了，动辄销售上百元的美白丸，其成本实际上并不高啊。对一些质疑美白丸是否够安全的问题，云无心表示，美白丸的美白理论如果没有临床实验证据的支持，就没有说服力。他介绍，欧洲食品安全局在2010年发布了关于半胱氨酸、甲硫氨酸或者二者同服有助于维护皮肤功能宣称的专家意见，认为申请者没有提供可以支持该宣称的人体研究。所提供的体外实验证据不足以预测服用半胱氨酸、甲硫氨酸或者二者同服能够产生维护皮肤的效果。皮肤科的专家表示，所有的美白措施，不论是医学手段还是生活美容，都不能改变人原生的基础肤色。原生基础肤色当中固有的黑色素是遗传注定的，而所有后天的美白措施都只是避免和尽可能的将由紫外线、药物等外界因素诱导的过度色素沉着降到最低。所谓由内而外的变白，其实是一种误导，后天努力只能让皮肤恢复到原生基础肤色，这就如同黑色人种不可能通过美白变白一样的道理。尽管东方女性喜欢皮肤白，但这也是嫩白、健康的白、有光泽的白。有一种白叫病态白，皮肤虽然很白，但却是不正常的苍白。好气色往往比单纯的白更健康，而面色是否红润与皮肤的供血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食品科学博士范志宏介绍，皮肤的血管非常细，而且居于身体的最外层，如果贫血或者是血液循环效率低下，皮肤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无法透出红润的光泽，显得暗淡枯干。要提高微循环的效率，就需要足够的运动，运动能够改善心肺功能，让血液能够充足地到达最末梢的血管。改善肤色从平时做起，而且非常廉价，每天保证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主食当中至少1/3是粗粮、豆类或者薯类。这些食品可以供应充足的膳食纤维，帮助我们排除污染，畅通肠道。这些食品呢，还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抗氧化成分，它们能够预防皮肤出现斑点和暗沉。每周吃红肉的总量控制在7两到1斤的范围内，减少煎炸和油腻，调味清淡，少盐少油，远离甜食和甜饮料，能够帮助女性远离贫血的问题，又避免皮肤粗糙油腻。每天保证半小时让身体发热的运动，改善血液循环，强化心肺功能，就等于给我们的皮肤输送更多的养分和氧气，还能让肌肤紧实，内脏脂肪比例下降，这样就能够避免面部过早的下垂，预防双下巴显得年轻有活力。保证体重长期维持基本稳定，经常饥饿减肥，减肥之后又会反弹，是最容易伤害皮肤的。每天11点之前躺下休息，尽量避免熬夜，同时呢还要保持好的心情，无论遇到什么不纠结不郁闷，就是最好的美容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为你送上戴娆的一首《绽放》，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接下来雨飞就带领大家走进今天的心灵花园，我们来一起分享李尚龙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一次上课，一个女孩子垂头丧气地跟我说，老师，我考了4次4级还没过，究竟是为什么？我说，你真题做了吗？单词背了吗？她拿出已经翻破了的真题跟我说，你讲的所有题目连答案我都能记住，

单词书也是背了很多遍的，我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过不了呢？这是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学生，因为在我眼中，四级考试难度不大，据说每年通过率有将近80%多，那些没有过的10%几，还包括了裸考的和放弃学习很久的人。我想一个人要多么有毅力，才能够一直保持在后面10%几稳定的不过。可是看着这个学生满满的笔记，我心想，看起来是很努力呀，为什么还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草草地聊了几句，我就继续上课了。在路上，我再次想到了他，发现无解。这种感觉像是一个医生知道病人有病，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医治他一样。第二天，他又带着厚厚的笔记来问我，我只能使出大招，你这么努力，放心吧，下次你肯定能过。那个学生讪讪地说，但愿如此吧。对这个世界来说，没有什么果是没有因的，即使现在的因看不出来，但也一定是存在的。很快，我找到了这个女孩的因。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女孩，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结课那天，我去她的位置，指了指她身边的同学，问她身边的一个女孩，你认识她吗？她说，认识，是我同学。我说，她为什么总是逃课？她笑笑说，她事情比较多。我明白了，这女孩是学生会主席，同时兼几个社团的团长，参加活动、组织活动很积极，朋友也很多，可唯一没有时间的事情就是独处。而学习英语的过程就是一个特别需要独处的过程，你需要一个人读很多遍，安静地背许久，才能印在大脑里。而那位同学只是做了一篇真题，草草地对了一遍答案，然后冲出自习室继续他学生会的事情了。至于这套题，在他的脑子当中只是留下了我这么努力地做过一套题的意念，其余的根本就记不得几个单词。就像他告诉很多人，自己报了一个英语班，可是几乎从来没有来上过课。就像他找过很多人探讨怎么学英语，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记住点什么。骗别人很容易，骗自己更容易，可是想要骗这个世界的因果有点难。我想起了一个女孩 B， 她总是喜欢找我推荐一些电影和书，还要求是很有调调的那种，所以我每次看过的书也会给他拿过去让他看，他每次看完都会发一条微博，下面无数点赞。有一次我跟他闲聊，你告诉我一下，上一本书你看完记住什么了呢？他说，忘了，留下一只乌鸦在叫，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回到家，我看他的朋友圈上说又看完了一本书，我赶紧给他的朋友圈点了一个赞。另一个朋友小鹿特别喜欢去自习室，然后每次在朋友圈里都会看见他的文字，最近很累，快考试了，最后几天拼了，早出晚归。觉得他真的很努力，可是该不过的还是过不了，他的所有考试留下的似乎都是各种奔波和无奈。因为毕竟所有的努力都不是给别人看的，这些努力是否真正的达到了内心，变成了你的能力呢？一次和他一起自习，看见他带了会计书、英语书、考试卷子，可是这一切都没有用，因为他还带了手机。他一上午的学习其实都是在刷朋友圈、刷微博，这种所谓的努力其实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看起来每天熬夜，却只是拿着手机点了无数个赞。看起来起那么早去上课，却只是在课堂里补昨天晚上的觉。看起来在图书馆坐了一天，却真的只是坐了一天。看起来去了健身房，却只是在和帅哥美女搭讪。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笔记记得很认真的人，但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也总有那些学

习成绩非常好，但看起来并不怎么认真的人。很多人把他们定义为聪明，而我认为他们只是在学习的时候摒弃了诱惑，一心一意地在努力。那些努力没有让别人看到，那段时间也没有其他的干扰，在玩的也用心地在玩。学习之前，你有没有制定计划，告诉自己今天我要学到什么，背下来什么，掌握什么能力？没有目标的努力，没有计划的奋斗，都只是作秀而已。你的生活和别人看你的生活是否是一样的？那些所谓的努力时光，是真的头脑风暴了，还是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这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来反思的文章，来自李尚龙。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愿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会是全身心的投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感谢你的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每隔一段时间，当心情不能平复时，总会想去翻看三毛的书，奇怪为什么他的书总对我们有奇特的安抚作用。从书架上拿出三毛的书，那些发黄的相片里，那个女子风情万种，或蹙眉冷目，或笑颜如花，或裙裾飘飘，或干练洒脱，每张照片里的她都是那么鲜活，仿佛生命在那一刻绽放成了永久。每一次看她的文字，我都会如临其境。三毛的文字简单恰到好处，仿佛诉说了一些很平常的生活。实际上细细品味才知道，三毛要说的全在过程里。她哭，她笑，她喜，她悲，不仅仅是为她自己。三毛太容易为别人痛苦，透过他简单轻松的文字，总让我看到那些超越性别的深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三毛众多作品中的一篇散文集《稻草人手记》。这本散文集包括一篇序言、15篇散文和5封书信，作者以轻松诙谐幽默的语言记录了自己婚后的平淡琐事以及作者的感想。稻草人手记的开篇序言便是一个关于爱与守望的故事。稻草人对麦田的坚守，在理想面前的懦弱和肯定，投射出的是一个女子如草般易散却坚韧的决心。我所看到的三毛就是这样一个为爱执着的女人。开篇的序言这样写道：麦田已经快收割完了，农夫的孩子拉着稻草人的衣袖说，来，我带你回家休息吧。稻草人望了望那一小片还在田里的麦子，不放心地说，再守几天吧，说不定鸟儿们还会再来偷食呢。孩子回去了，稻草人孤孤单单地守着麦田。这时躲藏着的麻雀成群地飞了回来，毫不害怕地停在稻草人的身上，他们吱吱喳喳地嘲笑着他，这个傻瓜还以为他真能守麦田呢，他不过是个不会动的草人罢了。说完，麻雀张狂地啄着稻草人的帽子，而这个稻草人像没有感觉似的，直直地张着自己枯瘦的手臂，眼睛望着那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当晚风拍打着他单薄的破衣服时，竟露出了那不变的微笑来。这是三毛的稻草人手记的序言。初读时我不懂这本书为什么以稻草人手记作为书名，我也不明白这个序言和整本书有什么联系，读完后反复咀嚼才恍然大悟。三毛的稻草人手记不过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平凡记忆，在这段回忆里有他和荷西平淡的夫妻生活，有他和贾想迪婆婆之间由心存芥蒂到和睦相处的婆媳故事，有加纳利群岛上热情友善、无私奉献、乐善好施、热爱生活的一群老人，有尖刻自私、恶意敲诈的卖花女，也有让三毛忙得像女佣般无奈的招待生活。但不管是喜是忧，是善是恶，是好是坏，三毛都把他们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表达了他对他人的诚恳、对生活热爱和对生命的思考。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种种磨难、生命的坚强和脆弱、愤怒和平静、爱和恨、乐和痛、欢笑和泪水，在他的笔下都成为了温柔的微笑。试想，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如意的困难，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总是在所难免的。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也许会磨蚀我们生活的激情， 但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要像三毛笔下的稻草人一样，即使衣服破了，挂着枯枝般的手臂，看着美丽的麦田，露出的依然是虔诚的微笑。此时我才明白，序言中的稻草人原来是坚守、乐观、自信、旷达等象征，这大概就是三毛想通过稻草人手记传达的思想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一首经典老歌，三毛作词，齐豫带来的《橄榄树》。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如果你有好书推荐给我们，如果你有好的文章和我们共同分享，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和我们进行互动。

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完笔青青的一篇生活感悟。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从不嫌生活麻烦。世上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们面容精致，充满耐心，周身仿佛藏着对生活无穷的热度，沸腾时能燃起万千烟花，不慌不忙时能静待世间烟火，在不知不觉中散发着光芒，吸引着所有美好的目光。我身边的一位好朋友便是如此，她的家永远洁净明亮，即便家有顽童，常常左扔右撇，东涂西抹，她仍很有耐心地收拾着一切。她喜欢养绿色植物，每天清晨不慌不忙地在阳台上浇水、剪枝、松土。她的父母身患旧疾，需要锻炼，她便天天陪他们下楼去花园散步，不厌其烦地为他们按摩疏通经脉。某天，朋友们在她家聚会，她为大家准备了满桌的美食。可当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动之时，他却忽然要下楼去超市买香菜。大家都很诧异，他莞尔一笑，解释说，红烧鱼上面撒点香菜会更好看更好吃。何必这么麻烦呢？这已经很好了。大家面面相觑，纷纷阻止他，但他还是执意去买。一盘没有撒香菜的红烧鱼其实亦是美味，根本无伤大雅。但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小遗憾便是对口腹的委屈，是对朋友的敷衍，是对生活的将就。对生活心怀热情的人，又怎么会容忍这样的遗憾，又怎会嫌生活麻烦呢？我们都喜欢与热爱生活的同伴在一起相处，因为那种愿意探身于一草一木一餐一饭的从容笑容，会令人恍然觉得万物皆是阳光。我曾遇到过一个心仪的男人，他最吸引我的地方便是凡事都不嫌麻烦，即便是一心微火，他都愿意尽心尽力地去凝望看护，并憧憬燎原的温暖时刻。比如阴雨的周末，如果两个人肚子饥饿，我会拿起手机点外卖，而他则会换上雨鞋，撑起雨伞，去超市买来新鲜的蔬菜水果，再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做一顿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他常说，下雨天与美食更配，我也欣然同意。但其实我常常暗自腹诽，外卖多方便，自己做饭太麻烦，还不如窝在沙发上看场电影划算。比如他突然有了兴致去钓鱼，便立刻买来鱼竿鱼食到河边开钓，尽管第一次甩竿鱼钩便被水草勾住，花了很长时间才把鱼钩拽出来，但他仍然兴奋，觉得生活充满乐趣。而我在一旁，早在他笨手笨脚安装鱼漂的时候便开始不耐烦，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陪这笨家伙来钓鱼。

若一个人充满了耐心，便犹如身怀宝藏，穷尽一生都挖掘不尽，处处惊喜，时时欢愉。而如此珍贵的宝藏，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配拥有。这个世界到处都有人标榜自己热爱生活，但其中许多人都很害怕麻烦，所以那些行走在 CBD 衣装光鲜亮丽的人，在家里未必会细心地熨平床单纱帘的每一丝褶皱，也未必会在意沙发角落里的那根头发丝。所以那些热爱美食、想美食、晒美食的人，未必肯花几个小时的功夫去煲一锅香气四溢的浓汤，或者烘焙出自己心仪已久的糖霜饼干。所以那些喜欢旅行、喜欢四处走走的人，未必真的会有心情在阳台打造专属自己的一座秘密花园，即便那里每当微风乍起，草木香气会格外醉人。属于每个人的日子其实都是一样的，还不是一分一秒的流过，可生活的光景，不同的人却能品出不一样的味道，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我时常会反省自己，喜欢读书，却因为图书馆太远，图书证一年只用过两三次，觉得身材欠佳，办了健身卡，但一想到健身之后大汗淋漓，要洗澡，要打车来回，便萌生了转让的想法，甚至连买菜都要衡量去哪个市场遇到的红绿灯会少一些。尽管稍远处的市场里蔬菜会更新鲜，蛋糕会更正宗，面对生活的每一个小岔口，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居然不是因为我更喜欢，或者它更好更适合我，而是因为它不麻烦。如此的心理衡量，有时会抹黑了生活，委屈了自己。我们总是没时间读书，没时间健身，没时间为自己做一顿美味可口的晚餐，是真的没时间，还是真的怕麻烦？我们的耐心和对生活的热情，经年累月都去哪儿了呢？我们吃着没有香菜的红烧鱼，过着打了折扣的生活，处处凑合，时时将就，为此节省下来的时间，又都做了什么美好的事情呢？生活里的琐碎并不总是麻烦，有时反而是点滴的喜悦。拼尽全力去实现一个梦想，为心头忽现的兴致而花费时间，精心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顿早餐，因为喜欢一朵花而经历栽种、除草和等待，一切的一切都是世上最好的光景。其实哪有那么多麻烦呢？不过是自己的借口而已。当你真正用心去爱、去生活，所谓的麻烦也会成为你甘之如饴的向往。而年轻人是最不该怕麻烦的群体，为生活多花费几分心思，总有一天生活会以丰厚的礼物回报你。永远要知道，热爱生活的人是从不会嫌生活麻烦的。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告诉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一凡在阅读时间恭贺各位喜爱阅读的朋友。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万隆生活中心五一狂欢季火热开启，超多好玩活动，超值优惠，趣味互动，一站式嗨玩到底。购物、美食、休闲、娱乐，样样齐全，让您逛得开心，买得划算，玩得尽兴。
6: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

0: 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市管特定赠渔船每千划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划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划2000元，区承担。
1: 那么小易啊，就跟大家细数一下啊，先从地理与文化的角度来说，来理解这片入海口的特别之处。辽河呢，作为中国东北地区南部最大的河流，一路穿越草原、湿地、农田、城镇，千里奔涌，最终在营口汇入渤海。一河一海在这里相遇相融，这本身啊就是一种极具哲学意味的画面了。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呢，水代表着包容，代表着流动，代表着生生不息的力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句话放在辽河入海口就真的再合适不过了。 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当然河水是温和的、内敛的，带着沿途大地的气息，海水呢是开阔的、辽远的，带着无边的胸怀，两者交融，没有激烈的碰撞，只有安静的融合。就像我们成年人的生活，一边呢脚踏实地的烟火日常，一边啊是心向远方的自在向往。那营口这座城市的气质啊，是不是也很像这样的风貌呢？既有东北城市的爽朗与踏实，又有海滨城市的温柔与开阔。相信大家都能感受到了哈，真的是渐渐变暖了，冰雪早已经彻底的融化，河面不再有冬日的僵硬，变得柔软灵动，阳光洒在水面上，不是夏天那种刺眼的光芒了，而是一层淡淡的柔和的金光，随着波纹轻轻的晃动。要是我们仔细的去观察的话呢，会发现岸边的景致也在慢慢的苏醒，草木不是一夜之间变绿的，而是一点点的抽出新芽，那种嫩绿色带着新生的小心翼翼啊，也带着藏不住的生命力。偶尔呢也有几只水鸟低空掠过，翅膀划破水面，留下一圈圈慢慢散开的涟漪啊。哎，这些啊小易可真的没有胡说啊，不信我们就早起一点看看我们的二道河，哎，红海河其实也有同样的景致啊，我们可以去看一看，感受一下今年的春天别样的景致。当然了，最动人的还是我们人，是岸边的人间烟火。你看到过吗？本地的长辈，三俩结伴沿着河岸慢慢的散步，聊天的声音温和又松弛，会看到带着孩子的家长也陪着小朋友看看河水，吹吹风。哎，小孩子的笑声清脆又干净哈。这里没有网红的景点啊，也没有那么多拥挤哈，没有刻意的营造这样的氛围，一切本来都是非常自然真实不慌不忙的样子，你说呢？这样的美好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啊，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太喜欢追赶了，追赶工作的进度，追赶生活的节奏，追赶别人眼里的优秀的我们，我们总是觉得要快要强才算不被落下。可是当我们站在辽河入海口的春风当中呢，是不是稍微会想一想，也许人生不是一场必须冲刺的赛跑，而是一场可以慢慢欣赏的旅程呢？

0: 友君君发来微信跟小玉说，小玉，我早上的时候就在红海河看到了你说的那样的景致，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了沙鸥翔集？真的非常美啊。其实如果我们早晨的时候能够早起一点去山海广场，也能看到很多的海鸥，他们成群结队哈、真的，当我们愿意去发现身边的美好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大玉轩真的就是那样一个非常非常宜居的城市。就会这样哈、在八月圈生活就是这样稳稳当当的，就像这辽河的水不急不躁，日复一日稳稳的向前。就像这春天从不张扬啊，却在每一个细节的角落当中慢慢的完成了万物复苏啊。真的是这样啊，其实每年的春天我们都会觉得怎么那么短暂啊，好像还没穿风衣就已经过渡到穿短袖了。
1: 1, 2, 3, 4.
0: 但其实生活的美好往往也藏在那些不慌不忙的瞬间当中啊，一阵阵舒展的风，一片片开阔的水面，一份内心的平静，一份不被打扰的松弛，这就是我们在营口在百圈的生活。

听友平淡他给小易发来微信，他说小易啊，我就住在营口，我怎么没有像你想的那么多的关于辽河的故事呢？ My favorite hand. 这不就不期而遇了吗？虽然没有想过，但现在想也来得及啊。

0: 友小豆妈妈哈，她跟小玉说，营口的春日烟火是最珍贵的地方，它在于啊，是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真实与从容，它不刻意讨好谁，也不刻意展示什么，只是安安静静的做自己。
1: One, two, three.
0: 哎，小豆妈妈说的太好了哈，这份从容的做自己的底气哈，恰恰是我们现代人所需要的。当然，虽然我们容易丢失这样的生活上的状态，但也可以信手捏来的哈。看看我们春天的景致，就这样把那样的松弛的状态找了回来。

音乐响起的瞬间，故事就开始萌发。也许是某句歌词戳中回忆，或许是某个旋律撞进心底。这里藏着你的青春，它的遗憾，我们共同的热爱。每一段旋律都是未拆封的信，每一个故事都值得被认真聆听。把你的故事交给我，让我们用声音拥抱共鸣。音乐故事间，此刻

音乐故事间，此刻为你而播。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艺。

很多时候呢，我们都在赶路，忙着追赶时间，忙着回应期待，忙着把日子过得紧凑又用力。可偶尔也需要这样一段片刻，停下来，不慌不忙，不焦虑，只是安静的去听一首歌，听一段藏在旋律里的温柔的真话。今天的音乐故事间呢，小鱼就和大家一起去品评这一首不喧闹不刺眼，却能慢慢抚平情绪的歌。那就是周深演唱的那一首《总有美好在路上》。

昨夜美好在路上，它不像一首口号式的励志曲，更像一位安静的朋友坐在我们的身边，轻轻地说，别着急，一切都来得及，所有的温柔都在向你走来。周深的声音啊，一直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干净通透清亮，却又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润，没有攻击性，没有刻意的炫技，更像一缕干净的光，能把最简单的句子唱得有层次，有温度，也有力量。这首歌曲的创作初衷呢，其实非常的朴素哈、啊，是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认真前行，偶尔也会疲惫的普通人。它不是写给成功者的赞歌，也不是写给理想主义的童话，而是写给每一个

0: 个平凡的你，平凡的我，在奔波里坚守，在疲惫里依然愿意相信明天。所以说他的气质从一开始都是温和的，包容的，贴近人间烟火的。
1: 留给我们最灿烂的阳光。
0: 这首歌曲的整体编曲啊，非常的克制干净，以柔和的吉他为主线，搭配淡淡的弦乐铺底，节奏平缓，没有强烈的鼓点，没有跌宕起伏的转折，也没有刻意的煽情。这种不张扬恰恰呢是他最动人的地方，就是生活里真正的安慰，从来都不是大喊大叫的鼓励，而是安静的陪伴，平稳的托举，不制造焦虑，不催促你坚强，只是用一句非常温和的旋律告诉我们，可以慢一点，可以松一口气。

让风轻轻吹拂你的脸庞，今天过去要到明天，看看天气会怎样，烟火晴朗，故事都慢慢上。这一句其实藏着一种很高级的生活态度，那就是接纳无常。我们总希望人生的一路晴朗，可生活本身是晴雨交织。阴天呢，不必否定自己，那晴天也不必过度的亢奋，顺境时好好感受，逆境时静静承受，把每一段经历都当成人生故事里的一章，慢慢读，慢慢品。

我想呢，这首歌真正想表达的是，生活可以不完美，但我们依然可以被温柔的对待。前路呢可以不清晰，但我们依然可以稳步向前。它不是鸡汤，而是一种成熟、理性而又不失温柔的生活信念。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常常想跟大家分享哈、啊，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歌曲、这样的心境，可以添加小玉的微信 FM965BYQ， 说说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想到的是什么呢？有哪些故事想和朋友们分享呢？

小鱼看到了爱笑的朱迪，他发了微信跟小鱼说呢，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想人生不必时刻的紧绷，不必事事完美，我们可以慢慢走，也可以偶尔停顿。真的是这样哈，可以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候，只要我们还在路上，只要我们愿意向前，那些属于我们的温柔、惊喜、光亮，就一定会如期而至的。

生活最好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大部分的普通人可能期待的就是安静的努力，不必声张，心怀温柔，步步向前。那总有风为我们而来的，总有美好，它还在路上，我们期待，我们等待。好啦，接下来就让我们安静的去倾听这一首《总有美好在路上》，让我们安放这一刻的平静与治愈，期待我们下一期节目。如果你有非常能够打动你的歌曲，你可以添加小鱼的微信 FM965BYQ， 分享你的心境，分享你的故事，让我们在音乐当中相逢。好的，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2: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2: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0: 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3: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4: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当春假遇上五一，红旗大集连续八天，天天开集。4月28日至5月5日，来红旗大集过一个不一样的五一假期。活动期间，不仅有年轻人钟爱的潮玩市集、养生市集、宠物市集，还有满载温。

0: 在育儿的路上，我们总在困惑与探寻中寻找答案，在分享与倾听里收获能量。无论是孩子成长的小烦恼，还是亲子互动的大挑战，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心灵的碰撞。我们邀请您成为我们节目的特别嘉宾，把育儿故事、教育困惑、温馨的瞬间都抛进我们的亲子能量站。或许我们无法给出标准答案，但在真诚的互动中，你会看到自己的坚持，读懂他人的智慧。愿每一次陪伴都充满童趣，愿每一份分享都治愈心灵。 FM965 家有儿女，与你共同书写成长的美好篇章。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65 收听霸一圈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霸一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霸一圈区社科联主席、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田姐你好。
1: 你好易贤。
0: 田姐啊，我感觉我最近好像老了。
1: 哎，没看出来。
0: 是，我感觉我的言行，比如说我跟孩子会聊一些以前的事儿，说自己啊，小的时候我们哪有这么好的文具呀，你看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哈，多么的幸福，想要什么几乎都能够得到哈。我这种表达之后哈，并没有收到我预想的结果，说孩子真的是很珍惜自己的文具，没有，适得其反。
1: 嗯，没有感受，
0: 是
1: 他们没有过过那种苦日子。就通俗来说，你这就是忆苦思甜，效果不好呗。
0: 效果不好是，所以我就反思啊。你说，我想到咱小时候，我奶奶也曾经跟我说过，她小的时候过的那样的苦日子。我大概在脑海当中能够呈现那样的场景，但是我并不能感同身受。反而有时候我会跟奶奶说：“你别跟我说这个了，我都不想听。”
1: 如果过于悲惨的话，其实忆过去的苦，现在的孩子是不敢听的，是吧？
0: 是，
1: 因为我们经历过，不敢听，
0: 是
1: 听起来太惨了点。
0: 哎，不敢听可能更贴切一些。不是不想听，如果故事层面的好玩的事儿，我其实是愿意听的。但我也观察到我自己，其实对有一部分是不敢听，
1: 太悲惨的
0: 是
1: 不敢听了。我觉得这其实你就已经站在孩子的角度在理解孩子了。今天我们不妨就掰开了揉碎了研究一下我们传统的教育方法，忆苦思甜，
0: 忆苦思甜
1: 为什么不好用啊？效果不好。
0: 这样的事情好像在每一家都会出现过哈。就算我们不说，我们的老一辈儿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会提及自己以前的生活，给孩子想打打气，
1: 对、
0: 啊、鼓励鼓励。
1: 你像我的孩子今年已经22、23岁了，然后他的爷爷会说哎呀，现在的孩子生活真的很好，22、23岁还在念书，还有人供养他念书。我18岁的时候就在林区里扛木头了。然后我想一想，因为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我的父亲18岁的时候也在扛木头。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难免一转眼看到孩子就说，我们或者我们的父辈当年好苦，而你现在好享福。
0: 是田姐，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从自己的这个历史经历回头看，说哎，当时是苦的，现在这样好的生活我们很感恩哈。但是如果跨越时代，孩子来回到1970年去看那个时候，其实孩子不能够感同身受，甚至都不愿意听了，我觉得这效果特别不好。但是我没有想跟孩子说点啥，那咋说呢？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因为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曾经给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过我小时候的生活。因为我小时候在一个县城，县城那阵条件也不比农村好多少啊，因为我住的是土坯房，我家的房子甚至没有洋瓦盖。洋瓦盖这个词儿现在已经孩子们已经听不懂了。
0: 我不太知道
1: 是
0: 啥。
1: 就是一种这个一种建筑的材质，因为你像我家以前是用草铺房顶的话，它不会漏嘛，雨下大了是吧？但是用那种亮晶晶的类似铁皮的那种东西铺上，起码房子是不会漏的。所以我从小在黑龙江生活，我们冷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没有供暖嘛，那个哪有地热啥的呀？我们只是烧那种炉子。烧那种土炉子啊，那炉子前半夜是烧热的，然后就用点炭火就把它放在那里不动了，后半夜勉强维持温暖。可是他早晨起来的时候冷到啥程度呢？我早晨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冻脑袋，我们是在炕上睡觉嘛。
0: 是。
1: 然后你早晨起来

0: 来的那个洗脸水会是非常凉的，我妈就会比我们全家早起了2到3个小时，比如说在这个炉子上做点热水，然后把水弄得温一点让我们洗脸。她甚至会把我们小孩子的衣服放在，因为她已经起来了，被窝里还有人体的残留的体温嘛，对，她会把我们的衣裳放在她的被窝里，使我们起来穿衣裳不至于太冷。我觉得这些都是现在孩子很难想象的。甚至到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大学的时候就一个脸盆闯天下。这个脸盆都要做什么呢？头一天晚上要打一满盆的水放在床底下，因为哈尔滨天冷啊，就我们那阵儿打热水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凉水提前打好，让它略微不那么凉一点。第二天早上呢，就在这个又能洗脚又能洗脸的盆子里舀一杯水当刷牙水。就水很凉，然后又够用哈。你看它能入口，它能洗脚，它能洗脸，你是不是很难想象？因为我们在这家里条件有限啊，能买一个盆子解决的就不要买第二个盆子，第二盆子要花钱。这其实都是我们当年的苦，我们真的苦过。
1: 是。
0: 可是如果啊，那么问题出在哪呢？你个事儿是真的，而且对于孩子来说，发生在我最爱的亲人的身上，我为什么不能够同情他呢？因为我们的下一步那个部分叫思甜。
1: 哦。
0: 我们这个思甜这步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忆了自己的苦，思了他们的甜。
1: 啊。
0: 如果我跟孩子聊天，我说妈妈那阵小时候非常苦，但是过得有意思啊。你想外边那个漫天大雪，雪下大到就房门都推不开了。可是这一天我们就不用上学了，我爸爸妈妈带着我们从窗户跳出去，然后找到扫雪工具把这个雪推开。实际我忆了我的苦，但是那个时候也有一些在孩童视野里的甜，
1: 是趣味性。
0: 然后我接着一甜呢，我说妈妈觉得现在的生活好好呀，是吧？就是有这个机械除雪的东西，我们不用放假用我们的人力去除雪。然后我们现在想喝热水，想用热水是非常简单，分分钟分分秒的事儿啊。我说妈妈觉得过去的生活虽然很苦，但是现在的日子真的是挺享福啊。这是在干嘛呢？忆苦思甜。不过他和你刚才说的不同点在哪呢？这个是忆我的苦，思我的甜。那么我们大多数家长就特别，刚才你举的例子是忆我的苦，思你的甜。如果我讲完这一切之后，我跟孩子的说法是，你再看看你遭过妈妈小时候遭的罪吗？你现在屋里的室温多么的恒定，我们一家人当时躺在一铺炕上，你这么小就有自己的房间，这么好的条件，你再不好好学习，
1: 哎，好像孩子又隐约的察觉到了什么。
0: 都不用隐喻，这是赤裸裸的明晃晃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用我的苦来杀你的甜。
1: 是
0: 吧？所以这种忆苦思甜的方式孩子肯定是非常讨厌的。我之前采用的都是忆我的苦思我的甜。
1: 是。
0: 所以孩子在小学阶段他经常追问我说，妈，你再给我讲讲你小时候的故事呗。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不仅有苦也有甜，就是现在的孩子享受不到的东西。比如说你家的，我们黑龙江就两间房子，里边是卧室，外边是厨房啊，什么什么，甚至冬天的时候鸡鸭鹅狗都放进来养，我们管它叫外屋地。冬天的时候你想一笼子鸡一笼子大鹅是跟你一起生活的，是吧？然后我的妹妹特别淘气，她就拿我爸爸定制的一个小木头凳，其中有一面是有个圆洞，就是把鸡抓出来放在这个洞里，鸡就变成了一个开火车的火车头。我们敲打这个木箱，鸡就在屋里飞奔，这是非常快乐的啊。这是任何一个小孩子的快乐鸡。但是我儿子肯定没有这种机会。
1: 是。
0: 你城市里你养只鸡那还了得了，我会让他在家里养一只鸡，穿在这个木头小板凳里头，然后让这个鸡在屋里穿行。我
1: 是
0: 没有这条件。
1: 嗯，
0: 所以孩子会，由于我没有让他思甜哈，
1: 是，
0: 所以他会对我童年的生活是很感兴趣的。他小学阶段经常说，你再给我讲讲呗，你再给我讲讲呗。那后来他就不问了。我记得我之前呀看过一篇关于北大一个文科学院的故事，就大一新生要放暑假的时候呢，学院就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任务，说你们回家呀要去跟你们的父母包括你们的祖辈，你去问一下就他们过往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这样呢，你记载回来之后呢，作为你暑假的一份作业上交，就是所谓的田野调查呀、乡村调查呀、社会调查呀，其实我们的亲人，我们身边的家庭，它真的就是社会的一部分。我非常喜欢这个创意哈，我当时就想，其实我们每一代人哈，都应该充分的抓住机会，了解我们父母的苦与甜。其实我们有些时候呢是经历过的，但是我们在孩子的时期，是没有这样的视角的，因为我们就是懵懵懂懂的跟着大人，比如说看到他们哭了，或者恍恍惚惚的觉得，哎呀，父母谁下岗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会有一点害怕，但是我们总体上觉得这些事情不需要我们管。只要父母还在，我们就有人管。可是当我们成年人了之后哈、啊，我是有这种渴望的，就是我，但是我现在没有机会了。比如说问一问父母，你在那个时代经历了什么，你的苦痛是什么，甚至问一问父母的再长辈的人。其实我们一个人了解了自己的来处，往往是对社会更深入更深刻的一种认识。有的时候我们学的历史课呀、思政课呀哈，它是支离破碎的，它是很多概念性的点，其实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本身。我现在能想起来的记忆就是我父母在生活最困顿的时候，因为我当时我母亲遭遇下岗，然后家里头供三个孩子读书是很困顿的。我妈是特别能干的人，因为她家里有一台这个缝纫机，她会，哎呀，每天白天忙完了，半夜三更的为我们三个女儿做衣服。其实那都不是她，就是让她放松的玩物啊，其实是她是劳作的一件工具。可是最后由于家里太困难保不住了，我妈就把这个缝纫机卖了。当时我非常小，但是那一幕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就是那一刻我知道我妈是不容易的，我爸是不容易的，他心爱之物卖掉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生活很困难。所以你看我们家三个孩子，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是那种比较馋，比较欲望比较多，但是我真的不用父母教育我说你别给我要东西我买不起，就那件事情我就意识到他困顿，我的家庭是困窘的，我怎么还好意思看人家吃的喝的我去跟着要。但是我从小的时候就会非常羡慕别人，比如说背双背肩书包，用海绵文具盒，穿着那种美丽的雨衣，穿着好看的雨靴。你想象就是那个时候童年的我，我非常向往，但是又不忍心去要求父母为我置办的，因为我知道他困难。
1: 是这一幕幕场景啊，其实都在孩子的眼里了。
0: 是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我真觉得我的父母好像也没跟我们说这个异国苦，然后让我们思甜，因为我觉得他不用表述，在生活的过程中孩子是能够看得到的。所以我说苦和甜这件事情啊，可是恰恰是我看到了父母的这种经历，其实他也沉淀了我的某种对生活的勇气。就当我看到父母很难，但是他们也没有怪罪我们，也没有迁怒我们，也没有整天说你们那个别浪费，你们没看出来我们这么不容易吗？其实恰恰他不说，我们是有感觉的。那长点心的小孩，稍微历史一点小孩都能看懂。实际上那阵我们就开始和父母一起分担这种生活上的压力，那我们克制一点小孩子的欲望，是吧？同时他给我们留下了那种生活上的坚韧和勇气。就比如说我在生活中遇到类似的困难和阶段的时候，我就想，我还有我父母那时候难吗？但是他们也都过去了呀，那我也是会过去的，我也有能力过去的。我觉得其实苦和甜是这样一种东西。
1: 看我们是提取哪一部分来讲，或者是怎么讲，这个可能就相对来说重要一些了。那如果我们在说的时候，期待孩子去汲取那一部分所谓我们想给到的支持他的那种力量，可能就要有一点技巧哈。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用苦的东西来吓唬他，震慑他，让他努力。
0: 哎，你说的特别好。我觉得现在哈，身边有一些家长，比如说遇到了所谓青春期的孩子哈，他就不想上学。有的家长会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说不上学你能去干啥？孩子说捡破烂我也能活。家长说好吧，我带你去捡破烂。 前两天孩子说这个活确实不咋好干，然后所谓的颠颠回来上学，家长就很满意，说你看、你吃不了这苦吧，我就看出来你吃不了这苦。其实我非常不赞同这种做法。其实这种做法是啥呢？是威胁。你刚才用到了一个词，恐惧，它是利用孩子对未知的所谓不上学之后的后果的这种恐惧，他可能短时间内回来了，但是他从根本上是不解决他去上学的这件事情的自驱力的、你只是暂时吓住了他。
1: 是，
0: 其实更有主意的孩子，比如说上网一查，你会看到有著名名校的毕业生，当然了他用科技化的手段啊，他去捡垃圾，他年入公司年入上亿。所以你孩子再大一点，就是所谓的捡垃圾也不一定就是天天我到点去翻它是捡垃圾、我可以把它做成产业，做成事业。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让孩子所谓的吃苦是一种对孩子的恐吓。这一点非常的不好。
1: 是，有的时候有部分家长啊，包括自己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就是用恐惧来驱动孩子去学习啊，这种方式其实也能够看出一部分的端倪了。就是因为我们八零后的一部分孩子叫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有这样一部分是被推着，
0: 被这个理念
1: 硬着头皮
0: 对
1: 去学下去，
0: 去学
1: 考上去才是我们的出路哈。但是现在面对这一批孩子，我们这一代孩子可能并不是适用的，可能我们那时候也并不一定适用哈，田姐。但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0: 不用可能这个词儿，是一定不能适用的。因为你想哈，你像我小的时候确实经历过，看见你喜欢的东西，家里是没有能力购买的。然后比如说家里也没有抽水马桶，你要在户外比如说挖一个人工的厕所，隔三差五你是要把全家人的那个粪便用筐要抬走运出去的。这都是我实实在在经历的痛苦。可是你想想，你把这些东西描述给孩子，孩子会放声大笑，因为他觉得哎呦我太有意思了。
1: 是，
0: 对，
1: 是，
0: 因为他是不能感同身受的。然后你让他去捡垃圾，你以为他感同身受了是吧？其实他心里深深的知道，作为这个时代下，你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子，就说俩孩子，仅有的俩孩子，如果我是这个孩子，我一定会坚定不移的捡下去，因为再捡几天，家长就会痛哭流涕说你可回来吧，你别遭那罪了是吧？因为你的目的是惩罚他、恐吓他，你不是真心这么想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孩子难对付呢？因为你要是用物质上的匮乏的恐惧来恐吓他，他没有感受，你也不少我吃，不少我穿，我需要的啥你都给我备齐了，我不缺乏。你让我设想说也不好好学习，这些你就没有了，对不起，我想象不出来，想象不出来我就感受不到。
1: 是，
0: 所以恐惧呢，或者说是物质生活的匮乏一定恐吓不了孩子。首先他想象不到，其次呢他会知道我爸我妈没了房得归我，就是他们手里可能还有一点存款，
1: 是
0: 不能见死不救，
1: 是我肯定有地儿住。
0: 对，他是有生活上的底气的。我身边甚至有朋友的孩子说、说妈你放心吧，说现在国家的这个制度这么好，社会福利日益完善，等到我将来吧，我不用上大学，等我需要自食其力的那天呢，还有社保兜底，实在不行呢我就去看个大门，我是不会饿死的。所以你看、
1: 孩子已经说清楚了哈，觉得好像有兜底了，
0: 就是把你要恐吓他的事儿他都解决了、那你还怎样驱动他呢？驱动不了。再驱动说那将来万一又是说社会福利不好呢，孩子说活不掉就不活了。所以我觉得孩子的逻辑已经完美闭环了。那作为家长，不是说孩子这样说对，而是家长应该意识到这种办法无效了。
1: 是，
0: 我们那个年代是可以被恐惧驱动的，因为我们看过父母，哇，他们甚至卖过东西，他们差点生活不下去了。他让我们的生活，我从小是吃不足细粮的，我嘴馋的时候是不好意思跟父母要东西的。那我当然体验过，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你好好学习，这些日子就过去了，你就能过上你要的日子。那我当然会好好学习呀、而且那个时代的逻辑竟然真的就是这样。但是现在这个逻辑真的不是这样了。
1: 是，所以啊，我们只能益自己的苦，思自己的钱哈。
0: 对， 但是呢，我们可以和孩子聊过往的生活，因为一个人呢，要知道自己的来处和去处，是吧？去处大家都统一的，那来处呢，让孩子了解我们生命。

0: 的来处，了解我们这个家庭，甚至我们这个家族的变迁，实际上是让孩子对生活有一个更纵深感的认识。因为他认识的生活往往是空间上的，就是我现在和父母和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生活在一起，我现在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实际上我们为什么要开历史课呢？要教孩子历史，也就是学习我们过往的生活嘛。那我们通过真实的我们家庭成员之间的感受，是有利于了解孩子生活是怎样变化至此的。
1: 嗯嗯，
0: 就是解释生活，描述过往的生活。我一直认为这是我们一个家庭，我们做父母的应有的功课。因为只有这样，孩子才会觉得我的父母是活生生的人。
1: 嗯，
0: 因为你看啊，就现在这个独生子女社会，它有一个特点哈，因为家庭都是就很小嘛，三人的家庭。我观察现在的生活有什么特点，为什么有家长说孩子不感恩啊，不珍惜啊，白眼狼啊，什么物质啊，我觉得恰恰就是他看到的只是功能性的父母，就是父母的功能是抚养我长大。
1: 哎，
0: 而且现在我觉得有很多的思潮啊，或者是说这个思想的倾向呢，不利于家长。大家都说父母原罪，原生家庭有罪，是吧？然后父母哪些地方怎么样造成了孩子现在的一些困境，这些东西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1: 是，
0: 但是让孩子思维窄化。
1: 嗯，
0: 就是他不知道生活是怎么样的，所以你就应该这样对我，是吧？所以只有孩子充分的了解了我家庭的纵深的历史，了解了说起码我上了解50年，这个我家庭是什么样，是怎样变迁的，会让孩子知道。我觉得这种忆苦思甜的第二个这个原则呢，就应该是我们忆苦思甜的过程是让孩子感受到其实生活是有希望。
1: 嗯，
0: 就如果我们的父母说哎呀日子过不下去了，那大家一起跳河吧。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哈，就是我们会通过对孩子讲述我们过往，我们父母的艰辛，我们不是卖惨，更不是说你得珍惜生活，因为他处的环境不一样，他无法感同身受。但是我们可以跟他传输什么呢？一代人有一代的难处，一代人有一代的功课，但是每一代人都很好的生活了下来。我觉得在当下的这种氛围中，这些对孩子是有意义的。
1: 是，
0: 因为现在互联网充斥的东西都是一些什么难啊，大学生就业难啊，甚至有人说读了书也没有意义。那所以孩子就问你，你为什么让我这么努力读书呀？实际上他们就是被这些东西，被这些消极的负面的东西裹挟了之后，他们就有点放弃，就是没有热情了。那我们用身边的人告诉他，我们不用伟人的过往，因为伟人他会想，伟人有几个，跟我啥关系？我为什么要跟他学？我当不上伟人，放心吧。但是我们可以告诉他父母对生活的态度，让他看到父母对生活的态度，尤其是看到父母的父母对生活的态度。你今年你还比我年轻很多哈，我今年50岁，我经常回想我父母5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我经常在生活非常沉重的瞬间，比如说我自己带着孩子，就是这个没有老人帮忙带着孩子成长，在我非常困顿的时候，我就想我妈妈自己带了3个孩子，我婆婆自己带5个孩子，她是怎么做到的。人有人说叫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其实当时她有的时候不一定全是养孩子的事儿，就当你经历过那个年龄段必须要经历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拓宽了对生活的理解，然后你会对自己有一种激励，就说他们能做到，我们不也生活的挺好，我们也能做到。我觉得忆苦思甜的第二个功能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应该激励孩子们的信心。现在总说什么躺平啊，像日本说什么简居族啊，就是这些，就是孩子们已经没有了对生活的热情，然后中国又有北大教授提出什么空心病啊，我觉得这些东西就需要帮助孩子拓展的看一下前后的生活，就包括再远一点的生活。你看一代一代的哈，大家都是很艰难的生存下来，整体上把下一代的日子过得挺好的。
1: 也就是其实我们在跟孩子聊学习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哈，把我们作为父母的这个形象

0: 不要这么扁平化，我们也是个立体的人，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过往和历史，但是说的时候我们这个基调我们要把握好。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要面临的课题，
1: 对，
0: 也都在克服向前走，并且其实是真的是越来越好的，
1: 真的是朝着阳光走，朝着亮处走，永远是有希望的。我们只有给孩子奠定了这样一种基调，才有可能解决现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并且警惕到的所谓空心病的呀、厌学的，甚至不想生活的，对生活完全失去热情和信心的孩子。信心是从哪来的？不是我们给他看名人名言，不是给他看心灵鸡汤，是他看到真实的生活，每个人是怎么样用自己微小的努力，用自己不懈的坚持，用一个家庭的这种合力，然后我们一点一点的朝前走，需要让孩子看到这些。
0: 是，而且在讲的过程当中，其实田姐一个一个小故事也很有意思哈、啊。咱们不大篇幅的说，
1: 我们不讲理论，对
0: 对,
1: 对，讲生活，
0: 就很多故事其实是很好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白墙灰瓦，石拱小桥，碧柳丝丝，杜鹃花开，楼台亭榭小屋棚，千盏灯笼挂长廊，四月的西塘如诗如画，美得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四月的西塘竟然这么美，怎么能少了小麦徜徉的脚步呢？西塘不经意间便是让你心醉不已的地方，古朴而淡雅，宁静而温婉，朦胧而闲适，犹如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无论你是想一个人旅行，在烟雨蒙蒙中随风听情远，伴雨闻茶香，还是想牵着他的手漫步在长廊中，倚楼听风雨，淡看江湖路，小麦觉得西塘古镇都是你最佳的选择。它是一个你看一眼就会掠走你的心，你待一晚就会牵住你一生的千年古镇。西塘的位置在浙江省嘉善县，它是古代吴越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有生活着千年的古镇之称。西塘作为我国最著名的古镇之一，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基本上保持了水乡的原生态，早在历史上就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之称。而如今的西塘更是跻身世界历史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镇，国家4A 级旅游风景区。西塘那淳朴的民风民俗、深厚的人文积淀、宁静的江南水乡，以及多桥多弄多廊棚景观特色，吸引了无数现代人在此流连忘返。品上一杯淡淡的茶香，或者淅淅沥沥的烟雨，携一颗闲适而淡泊的心，随着小麦一起融入西塘古镇吧。西塘有一个最为著名的景点，叫做烟雨长廊。刚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小麦就对它产生了无数的幻想。烟雨长廊之所以闻名，一方面是因为它是造型古朴的廊棚，是西塘桥多弄多廊棚多的集中体现。而廊棚就是下面用木头的柱子搭成，上面再用一色鱼鳞黑瓦进行盖顶的接。这些廊棚都是当地人各家各户沿河自建的， 高低统一，非常整齐，总长有数百米，而烟雨长廊就是这百米廊棚中一条临河的廊棚。它对面是一长排古民居，都不是很高，宁静中散发着沧桑，质朴中演绎着生活。烟雨长廊这么有名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名字烟雨，听到这两个字自然而然的会让人联想到一种朦胧的意境之美。烟雨长廊从街头面一直延伸到河边，每到雨天，尤其是清晨，伴着天上的绵绵细雨，看着远处的缕缕晨雾，是雾中赏雨还是雨中看雾，这种似花还似非花的意境真的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除此之外，在下雨的时候，雨水会滴落在廊棚顶上，再顺着廊檐口滴下来，滴滴答答形成一道长长的雨帘，真的是别有一番意味在其中。如今人们的生活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日常生活，而另一部分就是夜生活了。西塘在我们的印象当中非常的古色古香，但是如果你觉得西塘人的生活会和现代人们的生活习惯节奏脱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西塘一定不能错过的就是它的夜景。在吃过晚饭之后，夜幕降临之时，沿着烟雨长廊漫步在西塘夜色之中，一边是静静的西塘夜色，一边是热闹的夜生活。灯火阑珊下，你会看到千年西塘的历史足迹，馄饨老鸭煲、西塘炒青豆、前世豆腐花、荷叶粉蒸肉、三味臭豆腐，这些都会让你欲罢不能。你还会听到那来自历史的声音，苍劲有力的越剧唱调，字句之间都是千古幽情。除此之外，小麦还找到了一个非常美的园林景点——西园。据说西园是明代朱氏私邸，虽然它不如苏家园林那样家喻户晓，但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建筑。西园是以前江南大户人家建筑，院内花草树木、亭台楼阁、假山鱼池不计其数。它优美的风景和独特的设计，在当时称得上是镇上数一数二的。而西园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是为了纪念诗人柳亚子而命名的。那是1920年的冬天，柳亚子和陈朝南与镇上文友于石梅、蔡韶生、陈觉书等一起来西塘吟叙合影，并且在西园摄影留念，题名为《西园雅集第二图》。之后1990年三月份，为了纪念柳亚子来西园，当地人又在镇西边新建了总面积16.6亩的公园，取名为西园。园中的景色优美，花阁游廊、楼台水榭、曲桥流水、假山凉亭都匠心别具。西塘的三多，其中一多就是弄多。西塘石弄多是出了名的，这也是西塘的一大特色哦。西塘石弄既深又长，当真是曲径而通幽，可谓是石弄深深深几许。行至尽头又豁然开朗，有道是柳暗花明心动天。石弄是西塘最具有历史代表的景色之一，它的设计蕴含着民间百姓的智慧，这些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在体现着民间百姓的生活。触摸着这些石弄，你能感受它深沉的呼吸，依靠着这些石弄，你能听到它深远的诉说，脚踏着这些石弄，你能触及到它深厚的灵魂。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西塘是一个可以用小桥流水人家形容的地方，走进西塘，感觉可以带自己远离尘嚣。西塘是一个穿插在小河上的古镇，因而随处可见的便是各种古朴的桥梁，而在这其中，尤以望仙桥最为有名。这座从宋代走来的古桥，和西塘古镇的众多小桥相比，单看的话也许看不出什么特色，不过一旦你将望仙桥融入到整个古镇当中，桥和两岸的绿树，桥和静静的河流，桥和浓浓的江南水乡情韵，是那么浑然天成，相映生辉。千百年来，望仙桥就一直默默聆听着流水。

水的低吟，讲土的浅唱，在悠悠的岁月里，站在西塘水上，静观西塘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生活。他看着西塘慢慢兴旺，看着居民慢慢苍老，送走了一代人的记忆，又迎来了一代的记忆。古老的望仙桥见证着西塘的历史，它是西塘古镇里最不可或缺的一道美景。如果你要问小麦，西塘最浪漫的地方在哪里呢？我想那一定非五姑娘主题公园莫属了。五姑娘主题公园不仅景色浪漫，最重要的是它背后那段凄美而动人的爱情故事感动了很多人。故事讲述的是清末时期，塘东村的杨家地主小姐五姑娘和长工徐阿天两情相悦，私定终身，但是却因为他们身份悬殊，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最后被迫害而死。当地百姓为了纪念五姑娘，就将他们的爱情故事编写成了歌曲，一直传唱至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五姑娘主题公园当中，有一处景物特别的引人注目，那就是独瓦亭。独瓦亭是五姑娘和徐阿天爱情的见证，是徐阿天为表达对五姑娘的爱意，亲手烧制的一片瓦盖成了一个亭，这是他送给五姑娘的信物。独瓦亭里悬挂着一口钟，亭上刻有他们两人与此相约的情景，以及他们一见钟情的文字。他们的这段爱情让这个平凡的独瓦亭蒙上了一层浪漫传奇的色彩，更赋予了一层神圣的内涵，它是真爱、纯洁、矢志不渝的象征。西塘的房屋住宅都可以成为风景的原因就在于这里的每一间房舍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故事。除去刚刚小麦和大家说到的西园以外，泥宅和盛堂也都是如此。泥宅是西塘一座具有典型的明清风格的住宅，前上海市副市长倪天增的祖居，它位于烧香港南，住宅在明末清初建造而成，简洁含蓄，古朴内敛，毫不张扬。它的建筑风格充分体现着儒家的思想，倪氏家族世代居住于此，这里主人的性格和房屋一样，世代正直廉洁，生活节俭。而盛堂位于烧香港北，明代的时候建造而成，直到清康熙年间，沈志高将其重修，改供官地巷，俗称盛堂。后来又在康熙50年间重修殿廊，改名静觉庵，但西塘人仍然称其为盛堂，并且一直沿用至今。现在的盛堂是游客烧香祈福的必去之地，盛堂的香火一年四季都非常旺，其最旺盛的时候，许多香客都挤不进去，只好在堂外祈福跪拜。春节也是盛堂最热闹的时候，烧香的人犹如长龙一样，从盛堂一直排到烧香港口，街边还有很多商贩聚集于此临街摆摊儿，无论是各色的风味小吃，还是各种好玩的玩具，琳琅满目，大人小孩、老妪少年汇聚于此，非常的热闹。如果说你想目睹并且亲身感受一下的话，你可以选择在春节期间来盛堂游玩。不过小麦要提醒的是，那个时候人非常非常多，大家可要做好心理准备才行哦。从千年之前慢慢走来的西塘，在蒙蒙烟雨当中走来的西塘，在历史沧桑的岁月中走来的西塘，你经历了漫长岁月的风霜波逝，你曾光鲜的七色被岁月片片吹落，
时间的年轮在你光润的皮肤上刻下了道道纹路，而蒙蒙烟雨洗净了西塘古镇的铅华，赋予了西塘古镇宁静、古朴、闲适、温婉，让西塘得以在千年之后依然保持一颗淳朴真实的心，坚持着它最初的原貌。它的古朴中没有过多的商业的气息，它的淡泊中没有丝毫浮躁的脉息。最爱烟雨中的西塘，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的画，人在画中，画在人心，就在那不经意间，心就静了，心就碎了，心就被掠走了。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结束了西镇古塘之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哦。

0: 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00 P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5: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5: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2: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4: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6: 一起去吃饭，
7: 一起看电影，
2: 一起逛街吧。
4: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 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8: 我爱鲅鱼圈，
4: 我爱鲅鱼圈。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2026北京车展。在2026北京车展当中，小米官方宣布小米预期 GT 将会在今年五月底发布。另外，威神 GT 概念车将会首发亮相，该车专为赛车竞技类游戏 GT 量身打造，不受现实法规、量产成本以及工程的限制，极具未来设计感的作品，那么展现小米在汽车设计领域的创新实力。据了解呢，小米与赛车游戏 GT 的合作开始于2025年，当年游戏制作人山内一典到北京访问并试驾了小米 Suzuki Ultra 之后，双方正式宣布达成合作，而小米的 Vision GT 便是此次合作的核心成果。在设计方面，新车以油封塑形为核心的设计理念，以封的雕塑为原点，摒弃了刻意雕琢的棱角。小米设计团队力求在不添加额外附加件的前提之下，满足最优空气动力学的要求。设计过程当中也强调化整为零，座舱形态宛如一滴悬浮的水滴，每一个曲面均经过空气动力学的优化，而每个结构件又带着异形的切面，显现出了简洁干净的整体视觉效果。另外，在细节上呢，新车也传承了小米家族化的十字形大灯，兼具导流功能与车身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光环尾灯被创新集成于尾部的风道，也实现了功能和美学的进一步统一。此外，威神 GT 各式镂空通道、车底部的精密导流结构、半透磁悬悬停式轮圈罩的黑洞环形轮圈，以及尾部主动尾流控制系统等配置，让该车在仿真测试当中实现了 4.1 空气动力学效值、0.29 风阻系数，同时可以产生-1.2 的下压力，空气动力学表现相当出众。另外呢，在驾驶的体验方面，小米还提出了沙发赛车手的理念，将极致的驾控与舒适体验相融合，打造沉浸式智能化的座舱。座舱以环形共生座舱为核心，融合了超级小爱、小米 MIMO 大模型的 AI 算力，可以实现主动感知、主动识别，通过光影、声音和触感信息的传递，同时深度融入了小米人车家全生态，展现出概念车的智能化优势。我们再来关注理想。在今年的北京车展当中，理想汽车带来了全新的旗舰级产品理想 L9 Levis。该车呢已经于此前公布售价为55.98万元，其计划在5月15号正式上市，并且开启交付。那么此次发布会呢，除了简单介绍产品信息之外，有几大亮点让人印象深刻。第一呢，是理想现场亲手试验电吸门电容防夹功能，另外呢则是配备了全独立主动悬架的新车，能够实现每一个车轮的独立升降控制。比如呢，现场还展示了沙漠陷车状态之下车轮抬升救车的场景。

整体来看呢，新车较现款的理想 L9 进行了全方位的提升，车身的尺寸更大，搭载4颗激光雷达，芯片算力达到了2560 TOPS， 并且首次搭载800伏全主动悬架系统，能够实现反物理的车身姿态。用理想官方的话术来介绍呢，就是理想具身智能战略核心落地的车型。来看一下外观，理想 L9 Livis 重点通过细节优化提升整体的车身高级质感，比如说呢，车身线条的精细化雕琢，车漆质感的提升，车头星环灯更加平齐，同时还支持三色点亮，并且配备 ADB 矩阵大灯以及全新的 UWB 进场感知技术，能够实现多样化的灯语交互反馈。距为70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为4.3秒。在电池方面呢，配备102千瓦时的动力电池 ，C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620公里。我们再来聚焦一下极客，在北京车展当中，新款的极客009正式开启预售，支付5000元意向金的用户，可以在支付尾款时直接抵扣10000元。该车型呢将会在5月份完成上市。此外，4月17号刚刚完成上市的极客8X 也在车展当中亮相。该车的售价呢是35.68万到50.08万元之间，上市的限时权益价格为32.98万到47.38万元之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在2026北京车展正式拉开帷幕之际，东风集团正式发布了东方风起2030计划，具体呢可以概括为13343。到2030年，东风集团全球销量奋斗达到5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超过70%，海外销量占比冲刺40%。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7%以上，另外旗下多个品牌也向我们展示了多款车型，包括猛士、蓝图、逸派、纳米、风神、逸信以及风神。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比亚迪。在北京车展里呢，比亚迪海狮08正式迎来了其首发亮相。该车作为海洋网全新的旗舰级 SUV， 将会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以及天神之眼 5.0 高阶智驾。在动力上呢，则会提供纯电动以及插电混动版本，其中纯电版本的续航里程呢达到900公里。新车外观延续了 Ocean S 概念车的风格，前脸搭配贯穿式的银色饰条，两侧采用的是分体式前大灯的设计，波浪形的日行灯加上深邃的动感前大灯组，展现出了全新的海洋美学设计语言。新车车长达到5115毫米，轴距为3030毫米。该车型呢提供5座和6座版本，车身腰线呢有着柔美的线条，并且采用的是隐藏式门把手。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以及第五代 DM 技术和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另外还将会拥有后轮转向、云辇 A 双腔空气悬架加道路预瞄。纯电车型 CLTC 续航能力达到900公里，插混版本拥有400公里 CLTC 的纯电续航能力。再来看一看红旗。在北京车展里，红旗展台

依旧保持着高规格的亮相，也带来了多款全新的车型和改款升级的产品，其中包括全新 H9、全新 H7、红旗 1HS4、红旗越野量产版等车型，也涵盖了包括燃油、新能源、越野、硬派等多个细分的领域。可以说，无论是设计语言的革新，还是智能科技以及动力配置的提升，都让红旗成为了本届北京车展当中不可错过的品牌之一。其中主打车型全新的红旗 H9 迎来了首发亮相，新车与车展亮相的 H9 PHEV 造型基本相同，增加了激光雷达，官方定位为豪华智能新标杆。

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呢，由于新车外观造型而饱受争议的雷克萨斯。在北京车展里呢，丰田和雷克萨斯也带来了多辆重磅的新车，其中雷克萨斯全新的 RFA 纯电动概念车在国内首发，全新雷克萨斯 ES 也开启了预售。全新的 RFA 概念车将会是一款采用纯电动驱动的跑车，新车采用纯电动动力架构，同时搭载全新轻量化的底盘，也为品牌下一代超跑产品奠定了技术的基调。而雷克萨斯品牌旗下的中大型量产轿车全新一代的雷克萨斯 ES 在北京车展当中正式的首发亮相，推出一款车型售价为29.99万元。通过外观来看呢，新车延续了此前饱受争议的 LFZC 概念车的设计风格，前脸弱化了纺锤形的格栅元素，取而代之的则是封闭式格栅以及梯形的通风口设计。同时混动版车型则是在格栅的上方加入了长条形通风口的进气量。据了解，在动力方面，新款的雷克萨斯 ES 将会提供纯电版本以及混动版本两大版本车型。混动版车型将会采用 2.0 升发动机与高功率电机所组成，发动机的最大功率呢达到112千瓦，电机的最大功率为83千瓦，整个系统的综合功率为145千瓦，匹配的是 eCVT 无级变速箱。最后来了解一下沃尔沃，在2026北京车展里，2027款的沃尔沃 EM90 正式上市，官方公布了其现实的置换感恩价为59.9万元。在本届车展里呢，沃尔沃品牌展示了全系车型，包括此前刚刚开启预售的 EX90 和 ES90 以及已经完成上市的 XC70。

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春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常会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法规全解读，继续带您来了解什么是路权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法规全解读当中，长虹带各位来继续说一说什么是路权呢？在上期的节目里呢，长虹为大家介绍了路权的属性、路权的分类以及路权的原则等等。可以说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啊，我国的城市交通建设其实呢是以车为本，而不是以人为本的。比如说某些一线城市曾经甚至发展成为以高级车为本，小排量汽车受到限制就是证明。那么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城市的交通建设主要是为轿车而服务的，其表面就是路面变得越来越宽，高架桥变得越来越多，但是交通却越来越拥堵，公共交通工具和人行道受到了严重的挤压和收缩，甚至呢，有些城市取消了自行车道，侵害了自行车和路人的路权。另外呢，在我国路权还有一些相当奇怪的现象，比如说闯红灯的自行车其实呢是侵犯了机动车的路权，但在事故发生之后，机动车往往要承担主要甚至是全部责任。又比如说呢，在新能源车型刚刚推出的时候，在有一些一线城市，新能源车反而不受现行的约束，享有更高的路权政策。需要肯定的是，路权是全体市民的路权，路权的分配要按照出行人数而不是出行车辆进行分配的原则。因此呢，从逻辑上来说，就必然会使得公交路权优先乃至于自行车路权优先的一个结论。正如前建设部城乡司副司长王凤武所说呢，城市道路设施应当向公共交通工具倾斜，这也就意味着对非公共交通予以一定的限制，对无效或者是效率很低的非公共交通出行方式，尤其是个体化的出行方式，应当在时间和空间上予以一定的约束。在我国目前经济发展的大水平之下呢，这实际也意味着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中下层市民占有出行的优先权。在城市交通问题上落以民为本的原则，这就意味着要以绝大多数市民能不能方便快捷出行为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那么接下来呢，常就为大家简单的列举一下机动车日常最常会碰到的路权主次的划分。第一个呢，就是行人，人权大于路权，行人在正常遵守交通规则行走时具有高优先权，行驶的车辆必须谦让。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呼吁广大司机在斑马线前要礼让行人的根本原因。因为行人只要在斑马线上正常行走，你碰到他，你就是全责。第二种情况呢，是特种车辆，包括救护车、消防车和警务车辆等等，当他们在执行紧急任务时，其他车辆必须及时礼让，靠边停车或者是保持路口的畅通，让他们能够及时顺利通过，而且不允许在150米以内紧跟紧急的车辆。那么第三种优先的级别比较高的情况呢，是直行车辆，直行车辆路权呢要优先于拐弯的车辆。例如咱们鲅鱼圈的有一些路口呢，是属于直行和拐弯车辆混放的一个状态，遇到这种红绿灯交通岗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拐弯车辆要避让直行车辆。第四种路权呢，是右转车辆，右转车辆的路权要优先于左转车辆和掉头的车辆。两个车辆同样在不同的位置转弯，右转的车辆有更高的路权。第五种情况呢，是小路出大路，在大路上行驶车辆的路权要优先于小路岔路的车辆，在完全停稳之后，应当观察清楚，确保主路上没有车通行之后，方可以驶出停牌路口。另外一种呢，是停止车辆，比如说进出停车位、平行泊车、三点掉头、靠路边停车或起步的车辆，一定要在确保不影响在路面上正常行驶车辆行驶时，才能够后续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在夕阳下一幕幕隐隐而来。
1: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2: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

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1: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0: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0: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以行。这样以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1: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鲅鱼圈》。

们的节目现在共分为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长虹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常务将会请各位来推荐一首你认为最魔性的神曲，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1: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
2: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1: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1: 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鲅鱼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1: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
3: 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莫改纲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莫改纲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管理的木质非拖网渔船更新改造成钢制非拖网渔船。补助标准：一、船长小于12米，每艘补助5万元；二、船长大于等于12米，小于24米，每艘补助15万元；三、船长大于等于24米，小于36米，每艘补助45万元；四、船长大于等于36米，每艘补助100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

0: 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渔船建造完工后，船舶所有人凭上述所有证书证件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2025年11月19号。
1: 1936年12月1日，刘永坦出生在江苏南京。幼年的刘永坦目睹山河破碎，在家国蒙难中萌生爱国心、强国志，在党的培养下成长成才。
2: 刘永坦一生致力于我国雷达事业发展，带领团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制雷达，培育凝聚了一支掌握海防科技主动权的战略创新力量，实现了我国对海探测能力的跨域式发展，铸就了共和国之盾。
1: 父亲给他起名永坦，不仅是对他人生平安顺遂的祝愿，也是对国家繁荣昌盛的期盼。
3: 能够把一个知识分子的思理想，包括我童年的想法，要强大我们的国家，付诸现实，我觉得应该是很幸福的。
1: 一生一世，把对国家有意义的事做到底，这就是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刘永坦对祖国最深沉、最真挚的爱。
2: 筑牢祖国海防长城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刘永坦。
4: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5: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4: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鲅鱼圈。鲅鱼圈，
5: 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圈。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 96.5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

0: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威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接下来时间的常威将会请各位来推荐一首你认为最魔性的歌曲，欢迎各位来留言，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威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的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1: Showtime!

说啊，请推荐一首你认为最具有魔性的歌曲啊，或者说推荐一首神曲。来看看大家能够想到的这些魔性歌曲都有哪些啊。今天呢第一个来大和报道的是一个小豆包，他说红哥今天咋话题发的这么晚啊，今天我话题已经编辑完了，但是忘点发送了。以前的话一般是下午2点左右2-3点钟发布啊，然后结果今天都上了节目，发现哎怎么今天这个微信后台没有人回复呢，怎么没有预览量呢，后来一看啊，这还是草稿状态，忙忘了啊。然后他说你最近节目里头放的好多是魔力哥先生里的歌吧，我最喜欢是里面的送流水，这都听出来了哈。对，这是常武，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近几年我觉得一个非常宝藏的一个啊，可能没有那么受众率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宝藏的一个含金量很高的一个音乐类的综艺啊，叫魔力哥先生，确实如此，魔力哥先生啊，安利给大家，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看啊，上网搜一搜叫魔力哥先生啊。今天这个话题呢或多或少也有一部分原因是来自于这个音综啊。他说呢最喜欢里面的送流水啊，这是两个少数民族歌手所唱的一首非常这个悲情的一首歌啊。然后呢他说今天的话题呢想推荐王蓉的小鸡小鸡和龚琳娜的忐忑。另外呢 A 明浩也提到了忐忑龚琳娜，既然这个忐忑呢点击率这么高，咱们就先来欣赏一下啊这个由龚老师所带来的神曲忐忑。

0: 啊是对啊是豆啊是啊。
1: 龚老师这歌咱就得相当耳熟能详了啊。基本上你还上网是吧，基本上你愿意听歌啊，可以说就是很大概率都会听过这个歌是吧。非常魔性啊，然后呢表演也非常的夸张啊，龚老师一般你看他在演出的时候也会配上他那种啊非常有意思的表情。这歌呢是由他的前夫啊这个德国的音乐人老罗作曲，收录在2006年的无词作品静夜思当中啊。他当时整个这一首专辑里头都是没有歌词的啊。所以说呢可以说是这个龚琳娜老师啊用这种传统的戏曲的声乐方式和这种现代的跨界音乐所碰撞出了一种这个先锋的音乐作品啊，确实非常魔性啊。当时这歌呢一经在网络上发表之后也是引起了非常不错的一个反响啊，就是没有想到音乐还能这么做是吧。然后另外呢小豆包除了和明浩一样提到了龚琳娜的忐忑之外呢，他还推荐了王蓉的小鸡小鸡。

这首非常奇怪的歌曲，就是来自于王蓉的《小鸡小鸡》，也算是他众多的比较有名的歌曲之一啊，发行在2024年的单曲啊《小鸡小鸡》当中。这歌呢可以说在当年是饱受争议啊，因为王蓉以前他创作过咱们所谓的很多很正常的歌曲，是吧？但是自从这个小鸡小鸡推出之后，他整个这个音乐的作品的走向就开始有一点点的走到了另外一个极致啊，就听起来呢觉得非常无厘头，甚至有认为呢他的音乐现在变得很刺耳啊，就是呈现出了很极端的一个讨论啊。然后据王蓉个人自己介绍说，他这歌呢创作是因为有一天他晚上做梦，做梦梦到什么呢？梦到了一个就是像是动物世界似的，这些动物啊用自己的语言交流，然后其中呢围在最中间的啊就是一只鸡啊，然后但是呢这些动物们啊虽然说发出的是自己的声音，但是他说的话呢就都能听懂，然后就当时这个梦有感而发，第二天就创作出了这个小鸡小鸡。再来看一下豌豆脆，他推荐的是当时啊在应该是80后90初这一代人，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就是 Flash 刚兴起的那个年代啊，比较流行的一个作品啊。但是因为他这歌词相对来说内容比较复杂，咱们就不放了，叫大声自习室啊。如果大家要是还能搜到这个 Flash 作品的话，大家自己在网上听吧啊，咱们节目里就不放了啊。好，再来看一下 Z 啊。Z 说心愿便利贴被洗脑了啊，然后呢他还说下面听友推荐的忐忑不如金箍棒来得更魔性，他一再的强调说我要听原版的原版原唱。这心愿便利贴最近那真的是太疯狂了，席卷全网啊，基本上就包括长虹我也是，只要刷出短视频刷五条就出了一个，刷五条就出了一个啊。他之所以火呢是在

另外一个音综啊、叫乘风啊、乘风2026当中，当时是有演员李小冉啊、演员唐艺昕，还有另外咱们的这个国内的短道速滑名将王蒙，他们三个呢一起翻唱的这样一个作品。然后其中的尤其是李小冉这一段特别的魔性。你别看他已经这50多岁了，长得很年轻，打扮的呢感觉像17、18的小姑娘，甚至有一点点的呆萌啊、动作呢也感觉就是像幼儿园老师一样，是吧？哎，像这个提线木偶似的，就是非常好玩，然后唱的呢多少还沾点五音不全，声音呢也很魔性啊，所以说这歌呢一下就火了。咱们这样，因为节目时间啊，可以欣赏一下原版的，咱们也再来重温一下最近在网络当中现在大火的这个翻唱版本，好不好？这个原唱的歌手呢叫做袁若兰啊，这是在2008年啊，当时呢这个一个比较现象级的，也属于偶像的这个青春偶像剧叫《命中注定我爱你》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啊，咱们先来欣赏一下原版。

哎，这原唱听起来呢还是很浪漫的，而且呢非常的甜美。这在当时呢也是一个可以说流传程度比较广的啊这样一首对唱的情歌作品。接下来呢就请各位做好准备啊，咱们来欣赏一个就是属于翻唱的神曲级的版本了，是吧？李小冉、王蒙、唐艺昕带来的翻唱版啊，《乘风2026》版的《心愿便利贴》。

那听起来是不是感觉非常的该怎么形容呢？你说是神奇啊。那你说浪漫，我没有感觉太多浪漫，但确实听起来很有意思啊。再加上这个，对吧？这个胳膊一动一动，一摆一摆，这个造型让您印象深刻啊。在这里呢，昌虎也是立铁为证啊，大家也可以共同见证一下。

我个人认为啊，今年乘风2026啊，唐艺昕可能不太好说，这个李小冉和王蒙最后肯定成团。就凭借湖南卫视他们对于明星热度的这种重视啊，现在把李小冉推到这么高的一个位置，然后王蒙本身的自带幽默属性，在节目当中又是综艺的这个娱乐担当啊，而且他人气又很高，我个人认为他俩最后肯定成团，剩下的就赶着比赶着看了啊。然后小豆包啊又追加评论啊，说帮我放一下苏流水，谢谢啊。啊，对了，刚才说了，就是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呢，说你认为最魔性的歌曲，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刚才 Z 提到的这个便利贴这个歌啊，确实太火了最近啊。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来自于小豆包提到的这个魔力歌先生啊，这是我认为啊，可以说最近一段时间非常全面的一个音综节目，推荐给大家，安利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目第一个啊，他呢看到的这些歌手啊，都是相对来说你有点熟悉，但是又不能常见到的一些，坐冷板凳的一些歌手啊，不常上综艺。另外一个呢，他们都是实力唱将，唱的真的非常好。再有一个，他们唱的歌，选的歌，有好多都是，相对来说比较老的歌，但是他们唱完之后有新的感觉。真的我觉得很有意思，而且有一些，尤其像东北籍的一些歌手艺人，他们在里表现的特别幽默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很全面的一个音综啊，推荐给大家《魔力歌先生》。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就奉送给小豆包啊所点播的这首《送流水》。那么在明天的同时间，长虹呢也将会继续与各位在965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本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你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捏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在你的想象中三峡是什么样子的？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还是轻舟已过万重山？欢迎写信或者是留言告诉给我们哟。别忘了加入到我们的小耳朵声部俱乐部，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手机端的小耳朵们也可以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30到6:30我们准时相约。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去往一个诗仙李白曾经乘舟飞渡的地方——长江三峡。小朋友们一定背过《早发白帝城》：“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但是你们知道吗？白帝城在哪里呢？三峡有多险呢？江陵又是什么地方呢？哎呀，这首诗我太熟悉了。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每次读起来，我都感觉自己正在坐在一条小船上，风呼呼。

0: 吹过耳朵。嗯，杰尼姐姐说的太有画面感了。那你知道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经历了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1: 嗯，我记得他好像是被流放，后来又突然被赦免了。
0: 嗯，完全正确。在公元759年，李白被流放到夜郎，走到白帝城时突然接到赦免的消息。你想啊，一个人从绝望中一下子又获得了自由，那种心情该多么的激动啊。所以啊，这首诗读起来特别的轻快，像一只飞出笼子的小鸟一样。
1: 难怪千里江陵一日还，就算是船跑不了那么快，李白的心早也就飞到江陵去了。
0: 没错，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出发，带着这首诗走进三峡，走进白帝城，去看看那片云山雾绕的天地吧。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三二

0: 小朋友们，请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画面：你站在长江北岸的一座小山头上，脚下是滚滚东去的江水，头顶是清晨的彩云，远处群山如黛，江面如练，这就是白帝城。
1: 我已经闭上眼睛了。浩英姐姐，白帝城是不是一座特别大的城市，像西安或者北京那样呢？
0: 恰恰相反，白帝城啊其实很小
1: 哦，
0: 它建在一座小山上，三面环水，地势啊非常的险要。但是呢，它虽然小，但是名气却大得很呢。
1: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真的和白帝有关系吗？
0: 杰明姐姐问到点子上了。西汉末年啊，有一位叫做公孙述的将军，他在这里呢看到白雾升腾，像一条白龙，就自封为白帝，就在这里建成了，所以叫做白帝城。不过啊，后来他失败了，但名字却一直留了下来。
1: 原来是这样呀。那除了李白，还有别的名人来过白帝城吗？
0: 当然有啦，而且啊，有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在这里发生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就是刘备。你知道刘备吗？
1: 我还真知道，三国里那个仁义的大叔，关羽和张飞的大哥。
0: 没错，刘备啊，晚年打了败仗，退到了白帝城，而且啊，他生了重病。在临终前呢，他把儿子刘禅和整个国家都托付给了诸葛亮，这就是著名的白帝城托孤。
1: 哇，那诸葛亮一定很感动吧，刘备这么信任他。
0: 没错，所以啊，诸葛亮后来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就是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现在啊，白帝城里还有一个托孤堂，就是纪念这个故事的地方。
1: 那小朋友们去白帝城还能看到什么好玩的东西吗？
0: 当然啦，站在白帝城上，我们可以远远的看到一座非常壮观的山门，那个呀就是夔门。夔门呢是长江三峡的入口，两岸的山峰啊像两扇巨大的石门，江水从中间奔涌而出。而且啊，更厉害的是，夔门还是人民币10元纸币背面的图案呢。
1: 10元钱的背面，我要赶紧找出来看一看。那从白帝城出发，下一站

就是三峡了吧？没错，李白当年就是从这里乘船，一头扎进了万重山水中。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啊，我们就跟着他一起进入三峡吧。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小耳朵听世界。刚才啊，我们从白帝城出发，乘船东下，就进入了长江三峡。哎，姐姐啊，你知道三峡是哪三个峡谷？

0: 吗？
1: 我记得有瞿塘侠、巫侠，还有一个西陵侠。哎，完全正确啊！从上游到下游，依次呢是瞿塘侠、巫侠和西陵侠，全长啊约193公里。哎，杰明姐姐，你猜猜看，这三个峡谷里哪个最短最险呢？我猜是瞿塘侠，因为瞿这个字听起来就很险的样子。哎，你猜对了。瞿塘峡啊，虽然只有8公里长，但是它呢是三峡中最窄且最陡的一段，两岸的山壁啊几乎是垂直的，江水呢像被挤在一条缝里，古代船夫经过这里都心惊胆战。李白说的万重山就是这种感觉。
2: 那巫峡呢？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浪漫，是不是有很多云雾呢？
1: 哎，杰尼姐姐真会猜啊！巫峡确实是最有诗意，两岸啊青山如黛，云雾缭绕，像一幅水墨画一样。巫峡最著名的是巫山十二峰，其中啊有一座最特别的山峰，你知道叫什么吗？
2: 是不是神女峰？我在故事里有听到过。
1: 哇，锦鲤姐姐太厉害了啊！神女峰就像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远远的啊站在云雾中。传说啊，她是西王母的女儿瑶姬，帮助大禹治水后，化作山峰守护在这里。后面啊，我们的奇妙故事屋会详细的讲这个故事呢。
2: 那太好了。西陵峡呢，是不是最长的一个？
1: 没错，西陵峡是三峡中最长的一段，全长啊约66公里。它以前呢也是最险的一段，因为啊水下有很多的暗礁。不过现在修建了三峡大坝以后，水位上升，航道就变得安全多了。
2: 哎，说到三峡大坝，那是不是人类建造的超级工程？它有多厉害呢？
1: 三峡大坝啊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全长呢约2300米。相当于40多个标准的游泳池连在一起，它不仅能发电，还能防洪，改善航运。小朋友们以后啊去三峡，一定要去看看这座水上长城。
2: 哇，真的是太壮观了。那三峡里除了水和山，还有什么有趣的生物吗？
1: 当然有啦，最著名的就是两岸猿声啼不住里的猿猴啦。三峡一带生活着一种叫做金丝猴的猴子，它们呀有一身金黄色的毛，特别的漂亮。虽然现在原生没有李白那时候那么多了，但是呢在保护区内还是能听到它们在山林间啼叫呢。
2: 哇，金丝猴耶，好想看呀。那江里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鱼？
1: 当然有啦，长江里啊有大名鼎鼎的中华鲟，它可是水中大熊猫，在地球上已经活了1.4亿年了，比恐龙还要古老。中华鲟可以长到5米长，重达500多公斤，比一头牛还要重哦。
2: 哇，比恐龙还要古老，那它一定见过很多的秘密呀。
1: 哎呀，可惜啊，中华鲟现在已经非常稀少了，我们呀要好好保护它们。哎呀，简约姐姐，讲了这么多我都饿了。
2: 嘿嘿，
1: 你不是咱们节目的美食向导吗？快带我们尝一尝三峡的美食吧。
2: 哈哈，好运姐姐别着急，听一首歌曲，很快就是我的美食时间了。
1: 好嘞。

0: 小耳朵们，今天杰妮姐姐要带大家吃的第一道三峡美食是一道香的能让人流口水的招牌菜——巫山烤鱼。
1: 烤鱼？哎，我吃过烤鱼，但是巫山烤鱼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问得好，巫山烤鱼的做法呀很特别，先把鱼用木炭烤得外皮焦黄，滋滋冒油，然后放进铁盘里，加上辣椒、花椒、豆芽、土豆、花生，再炖一会儿，烤和炖结合在一起，鱼肉外焦里嫩，汤汁浓郁香辣。
1: 听你这么说，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那在巫山县城能吃到正宗的烤鱼吗？
0: 当然可以啦。巫山县城啊，有一条烤鱼一条街，晚上灯火通明，几十家烤鱼店排在一起，空气中全是烤鱼的香味儿。当地人喜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烤鱼边聊天，特别热闹。
1: 那小朋友们不能吃辣怎么办？有没有不辣的三峡美食呢？
0: 有啊，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甜甜的三峡哨酥。哨呢就是红薯，哨酥呢就是用红薯做的，外脆里软，咬一口甜甜的，像我们平时吃的小饼干。很多小朋友去三峡玩都会买几包当伴手礼带回家。

0: 红薯做的，那一定很健康。还有别的特色小吃吗？
1: 还有一道叫白帝城豆腐的菜，据说啊和刘备托孤有关呢。豆腐嫩得像布丁，配上鲜美的汤汁，入口即化。老人们说刘备在白帝城养病的时候就喜欢吃这道豆腐。
0: 刘备吃过的豆腐，那不得有4000年历史啦。
1: 嘿嘿，没那么久啦，但这个故事给豆腐增添了很多的趣味。还有一道菜叫做炸果椒，是把辣椒和米粉一起发酵，然后炒腊肉，特别的香。
0: 听起来有点辣，不过一定很下饭。
1: 对，三峡地区的人啊特别喜欢吃辣，因为这里潮湿，辣椒可以帮助祛湿。每个地方的饮食习惯都和当地的气候地理分不开，就像埃及人吃艾石面饼，三峡人吃烤鱼和炸广椒，都是大自然教给他们的智慧。
0: 说得真好，简简姐姐。那除了这些啊，三峡还有什么喝的特色吗？
1: 有啊，三峡一带产柑橘，当地人有一种叫做柑橘蜜的饮料，用新鲜的柑橘和蜂蜜调制，酸甜可口。还有三峡的毛尖茶，泡出来的茶汤清亮，香气扑鼻，坐在江边喝一杯毛尖茶，看着大江东去，那感觉呀就像李白诗里的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0: 哇，我已经开始计划三峡之旅了，那也谢谢我们简妮姐姐的美食向导。

0: 咚，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了。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2008年在哈尔滨起家的老牌麻辣烫名店安发桥，火遍全国多个城市，如今终于来咱话语圈红旗大集了。安发桥麻辣烫，4小时慢熬大骨汤底，鲜麻后辣，越吃越过瘾。秘制麻酱香浓醇厚，新鲜食材品种齐全，一口解锁地道东北味儿。新店开业送福利，进店消费转发朋友圈免费送水。安发桥麻辣烫就在红旗大集小舞台西南角，海鲜一条街北。麻辣热线18841714598，18841714598。想吃地道东北老式麻辣烫，就来红旗大集安发桥。
0: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2: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跌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知识小课堂现在开始啦。好运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提问吧。
1: 没问题，简历姐姐请出题吧。
0: 第一个问题，早发白帝城是谁写的？诗中的白帝城在现在什么地方呢？
1: 这首诗啊，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白帝城在现在的重庆市奉节县，位于长江北岸，是三峡的

0: 说千里江陵一日还，江陵是哪里？它真的能一天就到吗？
1: 江陵就是现在的湖北省荆州市，从白帝城到江陵水路约350公里，古代船顺流而下确实很快，但一日还还是夸张的写法，表现了李白获释后的兴奋心情，这就是诗歌的浪漫之处。
0: 三峡地区有什么著名的历史人物或故事呢？
1: 有刘备白帝城托孤的故事，有大禹治水和神女峰的传说，还有爱国诗人屈原、美女王昭君都出生在三峡地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诗人都曾在这里留下诗篇。
0: 三峡大坝有什么作用？它有多大呢？
1: 三峡大坝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全长约2300米，最高处呢有181米。它的作用有三个：发电、防洪、改善航运。它发的电可以照亮大半个中国，非常厉害。
0: 最后一个问题，小朋友去三峡旅游可以玩什么、吃什么呢？
1: 可以坐游船看峡谷风光，参观白帝城、张飞庙等等，还可以看三峡大坝。美食方面呢，一定要尝一尝巫山烤鱼，还有三峡寿酥、白帝城豆腐和炸广椒，杰米姐姐推荐的准没错。
0: 哎，答对了，小耳朵们，你们都记住了吗？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嗨，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来到今晚的奇妙故事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关于白帝城和一位神女的故事。这个故事和巫峡的那位神女峰有关，名字叫做神女峰的守望。神女峰就是巫峡十二峰里那座像少女一样的山峰吗？对，请小耳朵们安静下来，故事开始了。在很久很久以前，三峡还没有现在这么壮观，这里是一片洪水滔天的地方，大雨一下就是几个月，江水漫过山腰，百姓们只好爬到山顶上躲避，田地淹了，房屋倒了，人们苦不堪言。这时候，一位叫大禹的英雄站了出来，他是天下最会治水的人，决心要制服洪水，让大家重新过上安定的日子。可是洪水太凶猛了，大禹带着百姓挖开一处，另一处又决口了。他忙了三年三夜，头发都白了，洪水还是不肯退去。大禹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天夜里，他独自坐在巫山脚下，望着滔滔江水，心里又急又难过。忽然，他听见空中传来一阵悠扬的琴声，那琴声像山泉一样清澈，像风铃一样悦耳。大禹抬头一看，只见云雾中站着一位美丽的仙女，身穿彩色的衣裙，手拿一朵洁白的莲花，她就是西王母的女儿瑶姬。瑶姬对大禹说：大禹，你不要忧愁，我知道你是为了天下百姓在治水，我愿意帮助你。大禹又惊又喜，连忙行礼。瑶姬从袖中取出一本发光的书卷，交给大禹说：这是皇陵宝卷，这里面记载了疏导洪水的方法，你要记住，洪水不可强堵，只能疏导。大禹接过宝卷，翻开一看，上面画着山川河流的图样，还写着各种法术。他按照宝卷上的方法，带领百姓开凿山崖，疏通河道。瑶姬又派来几只神鹰和神龟帮忙搬运巨石。后来人们把其中最秀美最高挑的一座山峰叫做神女峰。直到今天，三峡的船夫还会说，每天清晨和傍晚，神女峰上常常飘着彩云，那是瑶姬在眺望长江。

0: 守护着来往的船只。哇，这个故事太美了，瑶姬真是一位善良的神女。
1: 是啊，而且杰尼姐姐你知道吗，这个传说啊不是凭空编造的，战国时期的大诗人宋玉写过一篇《高唐赋》，里面就提到了这个楚襄王和神女相会的故事。从那个时候起啊，神女峰就成了三峡最浪漫的象征呢。
0: 那李白经过神女峰的时候，会不会也想起这个传说呢？
1: 很有可能，诗人和船夫一样，抬头看到神女峰，心里一定充满了敬畏和感动。神女峰至今依然伫立在巫峡岸边，4000多年了，它见证了多少诗人的船，多少商人的船，多少游人的船从他的脚下驶过呢。
0: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善良和守护的力量可以穿越千年，就像神女峰一样，永远守望着长江。
1: 说得太好了，杰宁姐姐。小耳朵们，下次你们去三峡，一定要在船上看一看神女峰，对着她挥挥手，也许她能看到你哟。

0: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
1: 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文学百花园。今天我们要读的当然就是李白的《早发白帝城》。晶晶姐姐，请你先给我们的小朋友读一遍好不好？
1: 好呀。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0: 读得太好了，晶晶姐姐，你觉得这首诗最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
1: 我觉得是快，整首诗没有一个快字，但读起来感觉船飞一样的往前冲一样。
0: 完全正确，李白是怎么写出这种快的感觉呢？我们一句一句来看。第一句，朝辞白帝彩云间，白帝城在山上，早上出发的时候，城在彩云之间，说明地势很高，从高处顺流而下，速度自然就快了。
1: 原来彩云间不只是写景，还在为快做铺垫呀。
0: 对，第二句，千里江陵一日还，从白帝城到江陵，水路大约350公里，古代船一天当然到不了。但是李白用夸张的手法写出了他心中的兴奋。晶晶姐姐，你知道还字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1: 还是回来的意思，可是他本来是要去流放的，怎么是还呢？
0: 哎，问得太好了，这就是李白最巧妙的地方。他不是去江陵，而是回江陵，因为江陵是在他被流放之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把那里当成了家，所以一日还三个字写出了他回家的喜悦。
1: 原来如此，难怪这首诗读起来这么轻快，像一只小鸟飞出了笼子。
0: 第三句，两岸猿声啼不住，猿猴的叫声还没停下来，船就已经飞过去了，这是用声音来衬托速度。第四句，轻舟已过万重山，一个轻字既写船轻又写心情轻，李白卸下了沉重的枷锁，整个人都变得轻盈了，
1: 万重山都挡不住他，这首诗真的是太有力量了。
0: 没错，而且啊，晶晶姐姐，你知道吗？李白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59岁了，
1: 哇，
0: 在古代已经算是老人了，但是呢，他的诗啊，却像一个少年写的一样，充满了朝气和力量。这就是李白永远年轻，永远豪情万丈。
1: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李白爷爷，遇到开心的事就用诗来记录呢？
0: 当然可以啦。

0: 从今天开始，小耳朵们可以试着写一首属于你自己的早发。早发学校，早发家门，早发游乐园，用诗来表达你的心情。
1: 好主意，我现在就想写一首早发学校。朝辞家门彩云间，千里学堂一日还。腾捉笑声提不住，轻舟已过作业山。
0: 嘿呀，锦鲤姐姐太有才了啊！小耳朵们，你们也试试看吧。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三峡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从白帝城的彩云间出发，跟着李白乘舟东下，穿过了瞿塘峡的险、巫峡的美、西陵峡的长。我们认识了神女峰的传说，知道了白帝城托孤的故事，还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水电站三峡大坝。在美食环节中，吉妮姐姐带我们尝了巫山烤鱼、三峡寿酥、白帝城豆腐和炸果胶。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记住了三峡的三个峡谷，明白了千里江陵一日还是诗仙的浪漫夸张。我们还知道了中华鲟是比恐龙还要古老的水中大熊猫。在奇妙故事屋里，我们遇见了瑶姬神女，她用智慧和善良守护着长江两岸的人们。她化作神女峰，4000多年来一直守望着来往的船只。最后，在文学百花园里，我们读懂了李白的快乐和乘舟飞渡的豪情。他说：“轻舟已过万重山，人生中再多的山也挡不住一颗向往自由的心。”4000多年的时光，在神女峰面前仿佛只是一瞬间。那些法老们早已消失的历史的长河里，但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智慧、他们对永恒的追求，却刻在了石头上，写在了沙草纸上，一代代的传到了我们的耳边。而我们的李白、我们的神女峰、我们的三峡，也在用歌声、用石头、用江水，诉说着属于中国的永恒故事。愿你们每一次乘船、每一次爬山、每一次背诗，都能想起白帝城上的彩云和神女峰上的守望。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晚安。

0: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1: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了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2: 五一假期，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游人如织，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突破4亿元。
2: 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历史正义不容否定，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14点提议聚焦中战，特朗普称将很快评估伊朗新谈判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五四青年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4: 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3: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5: 总书记总共来了3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

0: 化最基础迎接的科研工作人，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吧。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1: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7833.6万名，共青团组织515.0万个，分别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75.3万个。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
6: 五一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客流高峰，人们在生动鲜活的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铭记革命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怀着崇敬的心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然后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内涵的提升。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2: 明天的声音就是湘粤新苏区的心脏。
1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4: 烽火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
15: 我们通过展陈升级，打造沉浸式的演绎、丰富业态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5: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交通、住宿、餐饮等市场需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 在广东省深圳市启动了亿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
16: 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
1: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7: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6: 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近期出台楼市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提供各类购房补贴等。受政策影响，五一假期多地看房客流明显增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8: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深圳某房产中介经理刘先生说，政策发布当天，有些门店咨询电话一直打到深夜11点多。
19: 我们一个东北的客户，我们一直在跟他沟通，也落实了他的居住证是在有效期内，他是从之前的没有资格购买，现在已经可以有资格了。
18: 而仅仅次日，广州、天津、武汉也发布楼市新政，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湖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
20: 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8: 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21: 这些举措呢，充分地说明当下楼市政策的追求精细化、人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推出贴合城市发展特点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已突破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
23: 不要喊我来哦，
24: 雾气松江江心安康，
25: 他喜欢不听点浪哎。
22: 届时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
26: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22: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

0: 公布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真真介绍，
2: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亿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其中，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855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923列。全国高速公路网流量预计超6300万辆次。
5: 五一假期后半段，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
4: 三峡集团今天宣布，全球单机容量最大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晚在广东阳江海域安装完成，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突破。
5: 国家高速公路网 G7611线四川西昌至云南昭通的西昭高速公路是四川大凉山腹地与攀西地区南向出海的重要通道。今天上午，西昭高速控制性难点工程全线海拔最高的特长隧道共觉高山隧道实现全线贯通。
4: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结束半决赛较量，22岁的中国小将吴怡泽17-16逆转战胜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职业生涯首次闯入世锦赛决赛，也成为历史上第一位00后的世锦赛决赛球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答记者问表示，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发言人说，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因。

0: 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发言人说，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方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表示，他将很快评估伊朗新提出的谈判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据称，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美国媒体二号消息，根据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伊朗不再要求美方在两国代表举行面对面谈判前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有消息称，伊朗还同意在美方宣布结束封锁前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东时间二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尚未付出足够大代价。另有消息称，特朗普本周早些时候曾否决一项伊朗提案，但双方对话仍在继续，目前为期3周的停火基本维持。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一项新设想，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位于波斯湾入口，通常承载全球约1/5的石油和天然气运输。而当地时间5月3号，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同一天，伊朗贸易促进组织副主任表示，伊朗正在研究超过8条贸易替代通道或路线，绕过南部海上威胁。以色列方面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以方正加紧这2条战线的备战。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连续指责德国总理默茨并威胁削减驻德美军之后，美国五角大楼官员1号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有分析称，美军撤军计划可能涉及更多欧洲盟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与德国这一轮的摩擦导火索是德国总理默茨几天前的一番言论。当地时间4月27号，默茨在德国一所中学出席活动时表示，美国在没有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正遭到伊朗方面羞辱。28号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多次发文指责默茨相关言论，并称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5月1号，美国五角大楼证实，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按照计划，部分撤离欧洲的美军部队可能会先返回美国，随后再重新部署至海外。此举旨在配合五角大楼的战略重点，将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美国本土及印太地区。在五角大楼公布相关计划后，当地时间2号，特朗普对此表示，
4: 我们将大幅度削减，而且削减规模会远远超过5000人。
3: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2号回应称，美国撤军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事实上，可以预见美国撤军的欧洲国家不仅仅包括德国。4月30号，特朗普表示，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
4: 我凭什么不这么做？意大利没给过我们任何帮助，西班牙的表现也很糟糕。
3: 有分析认为，尽管此次美国撤军影响有限，但悬在头顶上的不确定性已经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二号表示，驻德美军撤出计划凸显了欧洲有必要继续

0: 加防务投入，并为共同安全承担更大责任。
1: 其他国际消息，五月三号是日本宪法纪念日，大批日本民众当天聚集在东京有名防灾公园举行守护宪法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反对战争与军备扩张。
2: 以色列国防部发言人三号说，以色列军事采购部门已批准从美国采购两个战机中队，这将是以色列自美国采购的第四个 F-35 战机中队和第二个 F-15IA 战机中队。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三号发表声明说，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已有262名巴勒斯坦记者和媒体工作者在以军行动中遇难。
2: 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二号在社交媒体强硬表态，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对古军事干预，将此举视同对整个拉丁美洲的侵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3: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4: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5: 我叫李阳，是河北承德的一名专业收纳整理师，做这行已经有7年时间了。岗位虽然小，但只要我用心就能干出样，用双手整理万家烟火，用实干绘就美好生活。
6: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碳效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7: 我是江西省信誉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8: 我是黄申，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

0: 七点
1: 7:00 PM。
2: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近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印发《渔业船舶船东船长安全责任清单（试行）》，全文如下：一、渔业船舶船东安全责任。渔业船舶船东，渔业船舶的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是渔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承担以下安全责任：一、依照安全生产法律制度，严格落实渔业船舶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分工，确保责任到人。二、保障渔业船舶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物资、技术、人员投入。三、确保渔业船舶持有齐全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证书文件，按规定配员，并确保船证人证相符。四、按规定配备消防、救生、防污染、安全通信导航、船位监测等设备，确保设备有效可用并及时更新。五、定期组织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定并实施应急预案，提高安全意识和生产技能。六、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不得擅自改变渔业船舶结构和作业类型，按规定申请渔业船舶检验。七、实施编组生产，及时掌握渔业船舶动态。八、不得指使强令船长和船员违规违章冒险作业。九、实名投保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及其他相关保险。十、发生重大险情或安全事故时，立即组织抢救并及时向渔业渔政等部门报告，服从救助指挥，配合事故调查，做好善后工作。二、渔业船舶船长安全责任。渔业船舶的船长是渔业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承担以下安全责任：一、渔船每次出海前开展风险隐患自查，如实填写渔船出海前安全隐患自查指导项目，并存档备查。二、确保消防、救生、防污染、安全通信导航、船位监测等设备正常运行。三、按规定办理渔业船舶进出港报告。四、确保船员遵守值班制度，加强瞭望，正确显示号灯号行，严禁疲劳驾驶、无人值守。五、正确佩载渔货物和渔具，保持船舶稳性。六、不得超员、超载、超航区航行、停泊作业及非法载客。七、及时关注并掌握气象信息，正确应对极端恶劣天气、海况险情等突发事件。八、组织开展日常训练、应急演练。九、发生重大险情或安全事故以及人员死亡或失踪时，立即向船东以及渔业渔政等部门报告，尽力救助船舶和人员。十、服从船籍港和靠泊港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调度指挥。
6: 表弟是观众们气
7: 呀，
6: 观众。表弟是观众们气
7: 呀，
6: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8: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9: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10: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

0: 宁静月下洒泪花前，是约已知俱有怨，奈目前两处悬悬，鸾凰未偶清宵最苦，月色仙缘。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您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咱们继续来欣赏曲艺段子里那些和吃有关的作品。这期节目一开始，咱们请出于宝林和冯宝华二位老先生给您合说一段白痴猴。哎，这也是一句这个在北方流传比较广的方言，指的是那些蹭吃蹭喝的人，咱们来一起欣赏。
1: 这人的脾气不一样，
2: 哎，那约定哦。
1: 成人有这么一句话，
2: 说什么呢？
1: 成人说呀，
2: 啊，是
1: 成人说这个，你说成人说什么了？
2: 我哪知道？这不是你要说什么呀？
1: 成人说
2: 是
1: 好走东的，不走西，
2: 对；
1: 好骑马的，不骑驴，
2: 是是；
1: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好打百分的，
2: 他
1: 不下象棋。
2: 你看看，
1: 好吃泥鳅的
2: 啊，
1: 不吃甲鱼。
2: 你哪儿那么些的话？
1: 哎，所以说这人的脾气不一样。
2: 哎，对，
1: 有的人呢，热情好客，
2: 不错，
1: 外面交朋友
2: 是
1: 啊，对人对己
2: 是，
1: 遇见什么事了
2: 啊？
1: 对人宽，对己严，
2: 这个人
1: 好，交朋友就这个
2: 好，
1: 口快心直，
2: 是是，
1: 有几样朋友不能交。
2: 你说一说，什么样的朋友不能交呢？
1: 有这么几种。
2: 你说说，
1: 坐电车呀，往里跑。
2: 哦，这是一种。
1: 哎，洗澡
2: 慢
1: 穿衣裳。
2: 哦，还有吗？
1: 吃饭呢，很漱口水。
2: 这种人为什么不可交呢？
1: 我跟你详细说说。
2: 那这个坐电车往里跑，
1: 有个三位
2: 有
1: 四位的，
2: 是
1: 等电车。有白牌、蓝牌、红牌。
2: 哎，对啊，
1: 底下要坐红牌的。到这车站坐白牌的呢围着四面城转。
2: 哎，围城转的，
1: 转一圈买一张票多少钱
2: 啊？
1: 俩大字儿。
2: 哎，不错
1: 啊，两个铜板。
2: 哎，是是，
1: 他一上车他就往里钻。起来，
3: 哎，我有，大人有，我有。
2: 跑到心里边去了，
1: 里边去了。人靠门那儿了，
2: 是吧？
1: 他这喊，我软
2: 啊，
1: 哎，我买了。这买票，这买票。
2: 举着他买。
1: 哎，真是卖票的
2: 啊，
1: 他离着近啊，
2: 是不是？他都在门那儿
1: 啊，方便呢。
2: 把
1: 人家一块去那几位。是啊。输了。卖票都是既近卖
2: 啊，是是，
1: 就明白了，舍近求远
2: 啊
1: 啊！他那喊让来，好，
2: 人家费那事儿干什么呢？
1: 电车往里跑。
2: 是是，
1: 洗澡慢穿衣裳，
2: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不去洗澡
2: 啊，
1: 洗个澡吧。你长官，他不去
2: 啊，
1: 他到那洗澡去。吃活洗澡，
2: 嚯，
1: 蹑脚，
2: 嚯。
1: 修脚，礼法，
2: 哎呦，
1: 都搁一块儿，炸死了。
2: 是是，
1: 人家洗去，才洗去，洗完了，人都出来了，擦干净了，
2: 他
1: 才洗好了，才去里边才出来，
2: 这才出来。
1: 你说的好啊，
2: 你
1: 说真烫，
2: 嘿，
1: 茶门子不离了，
2: 是啊，
1: 喝几杯，
2: 喝吧，
1: 喝呀，气氛都亮好了，正对口，喝几杯，
2: 喝，
1: 喝不了人走了，
2: 是啊，该穿衣服了。
1: 那澡堂子里头就一个挨一个的人特别多了，上人的时候，
2: 对呀，
1: 人家把衣裳穿好了，比如冬天有穿皮袄的，有穿大衣的，有的人的帽子戴好了，眼镜戴上，这口罩戴上，
2: 你看
1: 这儿，
2: 他呢
1: 不忙，你几个等着，快点快穿，这不忙，忙什么事儿
2: 啊？是是，
1: 洗澡就舒服
2: 啊！
1: 回来洗澡。

0: 对，
1: 去早点嘛呢。
0: 嗯，
1: 你别说了，咱后头穿。
0: 哎，对，快点穿吧。
1: 着急干嘛？有些人有急性子。
0: 嗯，
1: 把袜子拿过来了。
0: 啊，
1: 先拍的。
0: 耶，这种人就没有功德。
1: 哎，把袜拿着穿。
0: 嗯，
1: 再一喝。
0: 嗯，
1: 袜子又紧。
0: 嗯，
1: 坐不下去，
0: 穿不下去。
1: 他穿哪儿
0: 啊？他
1: 穿袜腿儿啊，
0: 啊，
1: 他穿在头上。
0: 不客气，正是啊，诚心磨。
1: 哎，穿穿上，俺就说，
0: 嗯，
1: 老爷，
0: 嗯，
1: 梳头
0: 啊，干嘛？
1: 我伙计是开枪口的吗？
0: 啊，对呀、啊，
1: 您这嘴怎么了？
0: 啊，
1: 我的袜子呢？
0: 哎，
1: 我连着袜子上衣裳了。
0: 演员，
1: 这是回转，
0: 我
1: 给我找
0: 找吧。
1: 那你这事没人来理，我得老在老在盯着
0: 啊。
1: 是怎么回事呢？
0: 啊
1: 啊，我的袜子都放衣。
0: 哎，饿了
1: 啊！连指都穿上了，
0: 穿一个脚上了，
1: 穿一个脚上了，
0: 诚心磨蹭，
1: 一直冒汗呢。
0: 是啊，
1: 就外边来，外边
0: 来。哦，人家前边走了，
1: 哎，到门口人家把牌
0: 儿
1: 交了，把钱账算了，人家出去了。
0: 哦，人家走了，
1: 人走了，他才说好了。
0: 嗯，
1: 啊，人到门口他喊还。
0: 是啊，
1: 我说哎，
0: 啊，
1: 那贵了
0: 啊，啊。
1: 那钱我给了，
0: 那他
1: 不给啊？
0: 人家早给过了，
1: 是后账的。
0: 嗯，
1: 有穿好了衣服给钱。
0: 哦，都是谁先出去谁给，
1: 谁先给钱。
0: 嗯，
1: 比如说呀，
0: 往后支，
1: 往后指
0: 啊，
1: 不错
0: 啊，
1: 几位一共，一共好几位了，就都您去看广元的都给钱
0: 啊，
1: 我那个都广元的。
0: 哎，对呀。
1: 哦，你看看，洗澡满穿衣裳。
0: 哦，还有什么吃饭还漱口水？
1: 对，口气是这样
0: 啊，
1: 吃个便饭呗。
0: 对呀、啊，
1: 一块儿坐一块
0: 儿，嗯，
1: 吃点喝点
0: 啊。
1: 他在那儿一吃一喝，
0: 嘿，
1: 吃完了喝完了，可能那个记错了去
0: 啊，是
1: 先生没见着。
0: 哦，先生没落账，
1: 没落账就是没见着这钱。
0: 哦，那意思就是没给，
1: 你没给这50块钱。
0: 哎，是啊，
1: 他急了。
0: 嗯，
1: 马秘书，
0: 嗯，
2: 你一说给50块钱
0: 啊，
2: 我不少钱
0: 啊，
2: 你什么男的？
0: 我好，
2: 我非这是过门。
0: 我好，
2: 没完
0: 啊，他
2: 找你们掌柜的。
0: 我好，他怎么样的？
1: 他正好溜桌底下了。
0: 好嘛。
1: 人家几位一看，
0: 嗯，
1: 这小子又变这招了，
0: 嘿嘿嘿，
1: 他丢人现眼不怕。
0: 是啊，
1: 那人人家再回去了。
0: 对呀、啊，
1: 人家把钱掏出来给你。
0: 嗯，对，一定他记错了，
1: 他有啥没完了？
2: 哎、嗯、呦，可少钱，
0: 我喝
2: 不少钱，没来。
0: 嗯，
2: 找的时候我改动
0: 啊，
2: 不行，
0: 嗯，
2: 感觉我还这上我找这掌柜的，
0: 贵
1: 了。嘿呀，你看看这这是几位气的。
0: 嗯，
1: 这小子太不如东西了。
0: 嗯，
1: 这回治他一回
0: 啊。
1: 三轮，
0: 哦，叫辆三轮。
1: 三轮哪去了？
0: 嗯，
1: 黑牛城。
0: 哎，他在黑牛城住，
1: 他就在门口这住。
0: 哎，那干嘛拉到黑牛城去啊？
1: 半夜就给他拉到那去。
0: 嗯，
1: 这都回不来。
0: 他是醉不孤踪的，
1: 看他怎么办。
0: 哦，这是气的。
2: 现在上车去，上车。
0: 嗯，
2: 不认识。
0: 嗯，
2: 我不找他那这个。没事的，
0: 没事
2: ，没完，
0: 嗯，
2: 哥，我
0: 来
2: 一套，
0: 哎，
2: 你啥子玩意儿？
0: 这回头干什么？
1: 看后边有人跟着没有？
0: 哦，是啊，
1: 这回头一看后没人，
0: 嗯，
1: 他瞅冷的一乐
0: 啊，
1: 这蹬三轮吓一跳，
0: 是啊，
2: 我跑过去了，怎么回事啊？
0: 哎，
2: 你好讲相声，这雷大大强也不怕就不行
0: 了。对啊，坐稳了，说的还有责任呢。
2: 你喝醉了有什么了？
1: 谁对不中了？
0: 啊，
1: 谁对不中了？你不喝醉了吗？谁喝醉了？
0: 嗯，
1: 喝醉了吗？
0: 嗯，
1: 你这撞，
0: 嗯，
1: 就算你不知道，
0: 嗯，
1: 你拉我上哪儿？
0: 嗯，
1: 黑牛城啊，黑牛城
0: 啊，
1: 这上好家伙的黑牛城，上那干嘛去？
0: 嗯，
1: 黑天半夜的，
0: 嗯，
1: 到那溜人多了。
0: 对，多少钱扔着呢？
1: 给你多少钱？
0: 嗯，
1: 给一块。
0: 嗯，
1: 这样好不好？
0: 啊，
1: 你对5毛，
0: 嗯，
1: 我对5毛，
0: 不，
1: 我不拉你去。
0: 嗯，
1: 我一走人。好不好？
0: 那不用
1: 说说一通啊，我也不拉他，不给5毛钱。
0: 哎呀，这叫什么人性啊！
1: 白吃一顿饭，
0: 嗯，
1: 还对我5毛。
0: 哎呀，你看这玩意儿行吗？
1: 人长了
0: 啊，
1: 人家不在外边吃了，
0: 哦，人家
1: 在家里吃。
0: 哎，这回可就吃不上了，
1: 更吃得上
0: 啊？那还吃上？
1: 你饭不啊？不拿筷子往嘴里扑了，
0: 嗯，
1: 他就不进门。
0: 哎，他能掐会算呢是吧？
1: 他不会算，在这胡同口站着。
0: 哦，早就去了，
1: 看那烟筒，
0: 嗯，
1: 冒烟，
0: 啊。

0: 黑眼
1: 啊，
0: 刚成龙
1: 了。嗯，是是。
0: 哎，
1: 嗯，
0: 落白眼了。
1: 嗯，这是
0: 我上来了。
1: 哦，这会儿就坐上了。
0: 哎呀，差不离了。
1: 嗯，
0: 哎，走，
1: 这是吸烟了。
0: 哎，
1: 哦，没有了。哎，你看看
0: 什么饭呢？
1: 是啊，
0: 烙饼炒鸡蛋，
1: 嘿，好饭是吧？
0: 绿的稀饭。
1: 嗯，对，
0: 这大哥呢，
1: 嗯，
0: 刚把这饼拿起来，
1: 是
0: 刀菜刚要吃，
1: 嗯，
0: 他一推门，进来了。
1: 嗯，
0: 阿姨，
1: 我
0: 寸拿了。
1: 哦，寸是
0: 你这饭正收，我正来，
1: 哇，这么个寸呢？
0: 你让他不让他
1: 啊？你让他吧，
0: 让他就吃，
1: 那就不让
0: 啊，不让他也吃
1: 啊啊！
0: 让分怎么让？
1: 是是，
0: 有交情一种让法，
1: 嗯，
0: 平常的朋友一种让法，
1: 是是
0: 啊。比如说您上我这儿去了
1: 啊，
0: 来大哥
1: 啊啊，
0: 就是，
1: 哎哎，来来，这我吃过了，
0: 你喝够了，偏过了，
1: 来来来，给张伯伯，
0: 这
1: 哎，好好好，好好，行，我再找不点，
0: 行
1: 啊，是是，
0: 找。招呼点儿，招呼都不来，让他招呼
1: 是吗？
0: 在我保里招呼。
1: 哎呀，那这大哥怎么浪啊？
0: 这大哥真有话，
1: 嗯，是
0: 就使得出来，
1: 嗯，
0: 看看他，
1: 嗯，
0: 兄弟，
1: 啊，
0: 你吃完了吧？
1: 我的，哎呦，
0: 你吃完了吧？
1: 完了，这可就没话了。
0: 啊、他还有话，
1: 他
0: 大哥一说，
1: 嗯，
0: 你吃完了吧？
1: 嗯，
0: 不。你说你的
1: 啊，
0: 我不忙，
1: 不忙，不忙还是吃啊？
0: 是吃，
1: 呵，人家这位大哥呢，
0: 人家是吃的呢，
1: 哎，不理他，
0: 过来不理他，你再来，我饭手不理你
1: 啊。对呀，他也是没辙了，
0: 照样吃，
1: 是吗？
0: 一进门，
1: 嗯，
0: 呵，
1: 嗯，
0: 看，
1: 嗯，
0: 咋了？
1: 嗯，
0: 吃饭了？
1: 嗯，
0: 哼，你看看，拿为生球的眼珠看他，
1: 嘿呀，瞪他，
0: 嗯。他忙不在乎，
1: 嗯，
0: 哎，饭呢啊，
1: 嗯，
0: 小起而热，
1: 哎，是，
0: 您做饭呢，
1: 嗯，
0: 他又当口啊，
1: 哦，
0: 您立刻让他带火，
1: 嗯，是是，
0: 我看这个嫂子烙着饼，
1: 嗯，
0: 我跟您说，这看这个面里就是杯面，
1: 那废话，
0: 这好，你甭问，你麻将是吧？
1: 嗯，啊，
0: 没见麻将，
1: 嗯，
0: 这面子挺好，就把可怕可那压沉，
1: 压沉，怎么办呢？
0: 哎。您大哥看看他，
1: 嗯，
0: 还不理他，
1: 嗯，
0: 你看看，我说压沉了，
1: 嗯，
0: 我得尝尝，
1: 这什么意思啊？
0: 掰半拉饼，
1: 哇，
0: 吭哧咬，
1: 自己这就吃上了，
0: 嗯，好，
1: 嗯，
0: 很不错，
1: 哎呀，
0: 嫂子正会烙饼啊，
1: 嗯，
0: 热饼烙的，
1: 嗯，
0: 刺刺啊是吧？
1: 是是，
0: 我们家就不行，
1: 嗯，
0: 这就很，就有一点缺点，
1: 哪一点呢？
0: 吃这个饼啊，
1: 啊。
0: 太淡，口清
1: 哦，口清不咸。
0: 哎，大哥，听吗？口清
1: 啊，
0: 不咸呢。
1: 啊，
0: 韭菜吃啊？
1: 对，
0: 韭菜吃。
1: 好
0: 了，
1: 那
0: 吃上
1: 了，又吃上了。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呢，咱们听了一段相声，接下来咱们收听一段京韵大鼓，这是李树盛先生演唱的《锁麟囊》，咱们闲言少叙，一唱。

破旧的红布剪楼阳，一定是苏绣的轿帘龙凤呈祥，一边是

秦姑娘赵守贞，宣堂早上随老夫度日艰难，哪有个嫁妆贫寒女

侯尊小姐美貌清扬，您有何吩咐？

娘这梅香心中好奇，不住地高声嚷，哎，我说老头你过来，我有话问你。先别泪汪汪，这是谁家的姑娘？

庄，说我女儿她愿哭就哭，与你何妨？二人争吵互不相认。

喝住了梅香，心安详。世间上竟然如此，世态炎凉。我这里装殓无数黄金万两，他那里萧条冷落无嫁妆。虽说是素不相识无来往，一定要扶

翡翠珊瑚里边装，还有那猫儿眼光明

量说学量，快将此囊与新娘送上，千万得莫留名姓，也不必声张，老学良照姑娘的分。

时候风啸雨住天空晴朗，又听得唢呐吹锣鼓响，起轿走慌。

望一个个虎地欢天时看上雪乡岭啊。

球抛进竹楼的中央，小公子一逼着姑娘。

猛然间他两眼发直，

气流满面，身心慌，定心神，疾步向前，忽到

刘夫人带领着丫鬟上楼堂，池丫头碧玉横冲直撞进厅堂，厉声断喝训斥姑娘，说你胆大包天哪，竟敢私自把朱楼上违犯家规太张狂。卢夫人断喝丫鬟不许喊。

王又吩咐丫鬟带路回转，卢夫人搀扶着香菱下楼堂，石丫头嘟嘟囔囔的头前走，说老妈子造反要做娘娘。过院穿廊回到后堂上，卢夫人要仔细盘问，所

声吩咐把薛娘请上，薛香菱战战兢兢地站在一旁。夫人问薛娘子家住何方，因何至此？香菱说家住登州造水阳。夫人问你何年何月何日出嫁？香菱说6年前6月18做新娘。夫人问过门之时天气情况？香菱说出嫁时雷电交加雨暴疯狂。春秋亭上去避雨，天晴后起轿回家拜花堂。夫人问避雨之时还有旁人在吗？香菱说有一顶简陋的轿儿在一旁。轿里的新娘悲声放，到如今啼讲起来令人心伤。夫人问莫非你袖手旁

卢夫人急命丫鬟给薛娘看座，惊呆了迟捏的碧玉，目愣心慌，大呼道：我说夫人，盘古至今从头论，下人欺主实在张狂。夫人说：不必多言，快移座位。聪明的丫鬟又伺候薛娘，怨声道：我说薛娘子，我入府多年，连个马扎都没混上，你可倒好啊，一手没露，你倒先红了，你看起来手段高明，你十个头的强。请坐吧。夫人问薛娘子：锁麟囊中装有何物？不必害怕，请到其乡。乡灵说：囊中有珍珠玛瑙博玉佩，翡翠珊瑚里边装，还有那毛儿眼光明透亮，夜明珠价值连城，盖世无双。男儿虽小何足道，能助他小康安度半世时光。卢夫人闻听此言，热泪盈眶，命丫鬟快请老爷到厅堂。这时候家院进来忙口禀，禀夫人府门以外闹嚷嚷，来了许多男女老少，都说是前来探望薛姑娘。卢夫人急忙吩咐往里请，原来是乡邻的夫主与亲娘。丫鬟没想娇儿也来到，还有那乳娘胡婆愿公薛娘。卢员外忙问夫人因何故，卢夫人拉住了乡邻诉其乡。春秋亭碧玉的新娘就是我，多谢。

我也曾多次差人各处寻访，但不知恩人家住在何方，万不想却在府中把仆娘做，好叫我追悔莫及，羞愧难当。卢夫人要与乡邻金兰拜，众人击掌兴奋非常，薛香菱扶困。

0: 全国善良啊，他是流传的最久长。
1: 一块儿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锁麟囊李树盛先生演唱，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大伙儿说再见了。节目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期待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小楼，欢迎您再一次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金色年华周一到周五是日常版，那周六日是周末版。小楼跟您，咱们来共同欣赏那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昨天的节目时间里，咱们来听到了《水浒传》当中的一段故事《桃花庄》的上半部分，哎，还留了一个尾巴没有听完。接下来呢，咱们再次请出袁阔成先生，我们是书接前文。
2: 四人抬一程，叫前面俩后面俩，前面那俩眼亮啊，啊，看什么都清楚，后边看不见。权杖前面那个提醒后边，而且抬轿什么规矩？讲究把这轿杆往肩头这儿这么一放，露出来这么一寸多长，不能拿手扶着。讲究这手啪往这儿这么一圈，把这个左臂甩起来，这叫风摆荷叶。有什么术语呢？这才发现，哦，才是一个，把死尸就塞床底下去了，抄起把扇子来。哎呀，这热，哎，花和尚一想，别这扇呢，怎么屋里这么亮的灯，我这影子照着窗户上，这不麻烦了？砰砰砰砰，灯全扇灭，他上了床了，等着周通。功夫不大，小娃娃来了，有两个楼兵搀着。没喝多，主要是要这派头，到新房门口这么一扒拉，这俩一愣儿都跑了。然后周通轻轻叩打门环，美娘子开门来。怎么这么点声音？大声他爸把美娘子吓着，其实他哪知道

0: 算了吧，找萤火之物把灯点着了。嗯，没人啊，在帐子里呢，准是害羞啊。他就奔这床上来了，一边走他嘴里头一边叨咕，媚娘子羞得惊慌，周通大爷到了帐子跟前，用手一挑，这帐子帘当铁里边出了一条船，哪儿是船呢，是鲁智深那脚，整踹在周通胸口上，差点把踹背过气去，一脚踹桌子底下去了。鲁智深用手一撕这帐，可恼啊，小霸王趴桌底一看，哎呦我的天哪，怎么我说这轿子这么沉，你赶紧把他抬上来了，想跑跑不了了。噌，花和尚由床上跳下来，摁住就打呀，打一拳未生，让你欺压梁山，强抢民女，哎呦打苦喽。小霸王出不去了，门插着呢，他顺窗户爬出去了，也不见哪儿找了一面锣，得筛他把他那狐朋狗友好全都给拘来了。院子里这好几百人呢，灯笼火亮跟白天一样，一个个刀枪在手，周通手提钢鞭大叫一声，贼和尚出来收手。鲁智深不慌不忙的把借刀抽出来，把门开开，大不大样从屋里出来，往这一站，院子里这些人根本没放在眼角里。小霸王见他就哆嗦，你叶和尚，通上你的姓名。问筛家姓名，你的脚下站稳，找棵树靠着点，怎么别把你吓一溜跟头。告诉你，山下姓鲁名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啊，小霸王一听，好吗，是这位，当啷把鞭扔了，扑通跪那儿了。我有眼不识泰山呐，仁兄啊，我想念您可不是一天了，今天没想到把您用轿子抬上山来了，我愿意把这头把金交椅让给您坐。鲁智深正没地方去呢，以后还敢不敢为非作歹，再也不敢了。那张老汉，我去赔情道歉，送200两纹银，想着把我这方便铲给我烧回来。遵命。呵，重新大牌爷爷款待鲁智深呢。小霸王派人做了一面大旗呀、啊，那是掐进边走进线，上书3个大字“花和尚”，高高飘扬在二龙山。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陪您共同欣赏过了袁阔成先生表演的评书《桃花庄》。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收听，还可以直接参与。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刚才咱们听到的是说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以学唱为主的作品，请出相声名家施圣杰和石富宽，这二位将给您共同带来一段山东二黄，咱们一起来收听。
3: 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4: 做一个汇报吧。
3: 我们往这儿走的时候，观众用掌声来欢迎我们
4: 啊。
3: 作为一个相声演员，特别的感动。
4: 是吗？
3: 你知道我此时是想的什么吗？
4: 您想的是？
3: 我想这掌声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嗨。
4: 你怎么也学会了要掌声？
3: 不是，这个掌声是献给北京幽默喜剧大赛的
4: 啊、哦，
3: 这献给这些获奖的年轻人的选手的，
4: 是，
3: 其中有一部分也是献给咱们俩的
4: 哦，
3: 因为大家喜欢咱们的、
4: 嗯，
3: 因为我们从小就学说相声，
4: 对，
3: 我们身上流的是相声的血，
4: 嗯，
3: 根据我的体会，我觉得相声这门有着古。

0: 古老的传统的艺术，不单单我们国内的观众喜欢，海外观众也喜欢。
1: 哦，我海外。
0: 对，你看，你还记得吗？咱们在84年的时候，咱们两个就参加了中国说唱艺术团，我们到美国去演出。
1: 对，那是首次出国，
0: 那是中国的曲艺第一次跨出国门。
1: 80年代
0: 到美国去，去了5个城市，
1: 对，
0: 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所到之处受到海外观众的热烈欢迎，
1: 非常喜欢听。
0: 这个不敢说我们的表演水平有多高，关键是啊，我们那些同胞看到我们之后，有一种思乡之情。
1: 对了，
0: 特别让人感动。我们第一站你还记得吗？是在纽约。
1: 在纽约。对，
0: 纽约那个演出地点叫麦迪逊广场花园。
1: 对对对，
0: 可能有的人没去过那个地方，但是我一说您能知道那在哪儿，每个星期天都有一个拳击，咱播那个拳击直播。
1: 对对，
0: 哎，就在那儿，
1: 场面非常大，
0: 4800个座席。我们去的时候是3天啊，1天2场，场场爆满，
1: 是
0: 演出效果太好了。但是我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
1: 啊，
0: 我说我遇上一点麻烦。
1: 什么事儿呢？
0: 我吃不惯那西餐。
1: 对，饮食不适应。
0: 哎，那个西餐偶尔的吃一顿两顿还行，
1: 对，
0: 天天吃顿顿吃不行。实在是不爱吃。后来发展的我坐下就饱，站起来就饿。
1: 吃西餐的毛病
0: 啊，实在是。可是演出啊，1天2场啊，不能饿着肚子呀，
1: 定不下来。
0: 后来我师父侯先生就出了个主意，
1: 让你
0: 说你到唐人街去转一转。
1: 对，
0: 那是中国餐馆多。
1: 是，
0: 我想对呀、我到唐人街，哎呦，餐馆林立，
1: 哎，
0: 都是咱们同胞开的。
1: 是，
0: 特别有一家打着霓虹灯，写着中国山东包子，
1: 有这么一家。
0: 我进去了
1: 啊，
0: 这老板虽然离开祖国多年，但是乡音不改，一口标准的山东话。
1: 是吗？
0: 他一听说我是中国说唱艺术团的，特别热情。哎呦，满招待。
1: 是，
0: 3天，天天上那吃包子，
1: 每顿
0: 一顿不落。
1: 好，
0: 后来我们要走了，
1: 哎，
0: 我们要到华盛顿去了，
1: 换地方了。
0: 我去跟老板告个别。
1: 哎，
0: 我说老板，谢谢啊，这么多天天天在这吃包子，我们要走了
1: 啊，
0: 我们到华盛顿。
1: 哎，
0: 等下次有机会我再回来看你。
1: 好，
0: 老板听说我要走啊，拉着我的手直掉眼泪。
1: 哎呦，舍不得。
0: 怎么着？
1: 是
0: 先生
1: 啊，
0: 要走了
1: 啊，换地儿。
0: 是先生，三天了
1: ，
0: 天天在我们这里吃包子，
1: 有感情了。
0: 听说你要走了，我心里我是真难过。
1: 哎呀，别，
0: 不是您别难过，别难，我有机会我再来看您。
1: 哎、
0: 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实在要走也行。
1: 怎么？
0: 你把那包子钱给我留下。
1: 没给钱呐。
0: 哪能？
1: 白吃3天。
0: 我就是一次性付款，那买单去。告别嘛，是吧？你看，这个就是相声的艺术的特点。
1: 哎，
0: 把生活当中发生的小事儿，在舞台上用我们相声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让您听了以后觉得又可信又可乐。
1: 对，
0: 了解师生节的观众都知道，我是相声世家出身。
1: 对。
0: 我的父母都是相声演员，
1: 是
0: 我从小在这环境里长大的。
1: 哎，
0: 小的时候最爱听的是我爸爸说的相声，
1: 施世元老先生。
0: 我爸爸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 谁？
0: 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1: 他的恩师。
0: 后来我成为侯先生的关门弟子。
1: 对，
0: 太好了，说的。但是也很遗憾
1: 啊，
0: 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初，老人家离开了我们，
1: 也去世了。
0: 我师父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 谁？
0: 马季的相声。
1: 哦，
0: 他是我的师哥。
1: 对，
0: 不但相声说得好，创作也特别精彩，
1: 写的新节目。
0: 但是很遗憾，10几年前离开了我们，
1: 也去世了。
0: 马季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 谁？
0: 侯耀文的相声。
1: 哦，
0: 我跟他叫三哥。
1: 对，
0: 说得好。但是也很遗憾，几年前突然的离开了我们，
1: 也去世了。
0: 侯耀文没了，我最爱听谁呢？
1: 谁？
0: 现在我最爱听的
1: 哪一位？
0: 就是你了。
1: 哟，
0: 真好，我特别喜欢。
1: 哎呦，谢，
0: 真的，从心里往外。
1: 哎呦，整个一丧门星，您看见没有？
2: 不是，
1: 爱听谁谁走。
2: 不是，
1: 我说您最好您喜欢点别的形式啊，你别听相声了，换别的。
0: 不是，就是、啊、我这你可能语言表达的不够准确啊。我的意思，我就是想说，我是希望您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哎，对，
1: 压根儿我也没死啊。
0: 不是，永远保持您那个艺术青春。
1: 这话我爱听，
0: 因为您有责任啊。您的相声不但给大家带来欢乐，
1: 对，
0: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1: 是，
0: 那就是推广普及普通话。
1: 对，
0: 你看我们祖国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有各地的方言土语，如果我们不掌握一口比较标准的普通话啊，我们互相就很难沟通，很难交流，
1: 是，
0: 它甚至于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我给举一个最简单例子吧。
1: 你说
0: 咱北方人见面打招呼都爱问，说你吃饭了吗？
1: 是啊，
0: 你吃饭了吗？啊，都听得懂。
1: 对，
0: 你到了山东，
1: 他叫
0: 傣饭。
1: 哦，吃叫
0: 傣，特别是山东胶东一带的人哦啊，他吃饭叫傣，吃什么都叫傣哦，
1: 吃肉
0: 叫傣优
1: 哦，吃鱼
0: 叫傣鱼，
1: 吃鸡
0: 傣那个小鸡子优哦，
1: 吃菠萝蜜的罐头
0: 傣啊，
1: 菠萝蜜的罐头。
0: 你这病好不了了。
1: 怎么了？
0: 你不忌口啊？
1: 你说不上来了，
0: 不，字儿太多。这个山东胶东一带的人呢、啊哦、舌头根比较硬。
1: 对了啊，
0: 他这个打嘟噜很吃力。
1: 是是，
0: 他不但带有儿化音的字儿，说起来比较费劲呢、啊、他有好多字儿说不上来。
1: 是吗？
0: 三山不分哦，四世不分，
1: 说不清，
0: 人银不分，
1: 分不清，
0: 张江不分哦，肉油不分。
1: 是吗？
0: 比如说这位姓张，
1: 他说
0: 你问他您贵姓啊，咱免贵姓姜。
1: 哦，姓姜。
0: 姓姜，就是三点水那个姜啊。不是，不是那个姜。
1: 您是
0: 啊，咱是那个工长姜的姜。
1: 工长，
0: 工长姜。您啊，咱姓姜啊，工啊，李嫂姜的姜啊。你怎么听怎么姓姜，
1: 分不清。
0: 我为什么了解呢？
1: 是啊，
0: 我大爷就是胶东人哦啊，他的口音很重。年轻的时候啊，开一个肉铺子。
1: 哦，卖肉，
0: 卖大肉。有一天呢，来了个大嫂，要跟这儿买点肉。
1: 是。
0: 说掌柜的，给我来一块煎肉。啊，行，小立本，小立本。
1: 哦，这就是
0: 学徒的。
1: 哦，小伙计。
0: 小立本来，给你大奶奶嘎一块钱肉。哦。这学徒的过来切了一块钱肉。
1: 是。
0: 掌柜的啊，再给我来一块钱油。
1: 哦，又买油，
0: 就是那个猪油。板油。
1: 就回去炼油。
0: 啊，行，没得关系了，小弟不是给你大奶奶嘎一块钱油。又切一块钱油。
1: 这是油。
0: 一块钱肉，一块钱油，切好了，包好了。交给这大嫂，大嫂要跟我大爷开个玩笑。他就给了一块钱。
1: 给一块。
0: 我大爷接过钱一数，不对。
1: 是啊。
0: 这个大嫂子，你急这个钱是不得。
1: 怎么？
0: 你是急了又骗，你是没急又骗。哎，那不给你肉钱了吗？啊，是，是又骗，你是急了。你没听明白。
1: 是。
0: 又骗呢，你是急了。哎，可是你没急又骗。
1: 差一个。
0: 那不肉钱吗？
1: 要肉肉。
0: 不是又骗，怎么说清楚？那个又骗，又骗你什么急，对吧？
1: 是。
0: 你是没急又骗，可是你是急了又骗。
1: 给了。
0: 不是又欠，他怎么是又欠？你是急了对吧？
1: 是啊，
0: 急了又欠，可是你是没、
1: 你说呢？
0: 又啊，啥不要了？
1: 怎么不要了？
0: 说不上来了，
1: 挤的、
0: 说不清楚。就这口音。哎，爱唱京剧。
1: 哦，还喜欢京剧？
0: 特别喜欢。哦，有一出传统的京剧叫《桑园会》，
1: 有这么一出。
0: 又叫秋胡戏妻，其中老生有这么一段唱，
1: 您来了，
0: 我给你学两句，
1: 唱唱。
0: 马来，秋胡大马奔家乡，行人路上啊，马蹄忙，坐立在吊鞍永不忘，见一位大嫂我手半丧，前婴儿好像罗妇女，后婴儿好像是我的妻房，奔当向前将妻还，且慢呐、错认了民女嘴非常。
1: 好，
0: 打 好琴来尽力。
1: 很好听，
0: 好听。哎，我大爷不行，
1: 怎么？
0: 他那舌头打不过弯来。哦，你听他一唱可乐了。
1: 他怎么唱？
0: 你听这叫板就可乐。
1: 来了，
0: 二他妈妈带马呀！
1: 我
0: 修我虎。打马子奔那家里，嗯，行吟那个锣响。

0: 上司马不停啊蹄，都是因家也贫，难度一呀、啊。因此像我是撇家撇业，撇没了又撇妻，在一到了曲馆里呀、啊，曲王爷见那咋是龙心戏呀、啊？他名咋那是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横玉带，举灯操雪，做官的在朝里呀、啊。他名咋谭那母回家去早一那个回家的早回朝我里心。轻易不来哥在上院一里我是见一位那么美大嫂，她的身上穿的那是蓝布褂，她的腰中系那是青布裙，手把嗓子落嗓尖，她是一摞一摞一摞一摞落到了雪篮里呀。前影儿好像罗妇女，后影儿好像是咋的起奔当下昂天降起呀。银儿他妈妈且慢呐、啊，错饮了命呐、啊，女是咋的？哎，这位大嫂子，啊、你是急了又欠，你是莫急又、哎，他又想起来了。
1: 是啊，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相声，来自施胜杰、石富宽合说的《山东二黄》。看一下时间，本期的《金色年华》又到了尾声。下个周六日，《金色年华》的周末版，小罗跟您相约，咱们是不见不散。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俗话说啊，一白遮百丑，所以呢，从古到今，每一代女性都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美白法宝。如今海淘美白丸成为很多女性的选择，小小一粒药丸吃下去，就可以由内而外的使肤色变白，比起来只做表面功夫的美白产品高阶了不少。美白丸真的能够让你由内而外的变白，还是白白交了智商税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的主角就是零零种种的那些美白丸。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美白丸，除了非常知名的白兔美白丸和 Pola 美白丸之外，还可以搜索到不少来自法国、澳洲的美白丸产品。

这些美白丸产品几乎都号称含有某种专利配方，正是这种核心配方才可以让服用者达到全身美白、去黄气、提亮肤色的效果。但是啊，大多数的无外乎都含有半胱氨酸、维生素 C 这几类主要成分。据食品工程博士云无心介绍，人体内组成蛋白质的氨基酸中有一种酪氨酸，我们的皮肤呢之所以会生成黑色素，和酪氨酸酶的作用是有关系的。在这种酶的帮助下，皮肤中的酪氨酸经过一系列的反应就会生成黑色素，再加上紫外线的照射，这个反应就会更加的剧烈，这也是为何长时间的暴露在阳光下容易被晒黑的原因。不过黑色素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真黑色素，另外一种是褐黑色素，两种通常按照一定的比例处于平衡的状态。如果皮肤中的半胱氨酸和谷胱甘肽的含量增高，这两种黑色素的平衡就会被打破，真黑色素会向褐黑色素倾斜，皮肤的颜色就会变浅一些。半胱氨酸可以由甲硫氨酸转化而来，而广泛存在于各个食物当中，人们每天从常规的食物中就能够获得几百毫克以上的半胱氨酸。至于维生素 C， 它被认为是一种经典的抗氧化剂，被认为可以清除自由基，有助于皮肤健康。很多的蔬菜水果当中都富含维生素 C， 一般啊，成年人每天摄入100毫克就已经足够了。美白丸所推崇的理念就是除了从膳食营养当中摄取半胱氨酸和维生素 C， 每天额外的摄入一些，进而达到减少真黑色素生成的目的，从而达到使肤色变白的效果。云无心说啊，这些成分其实都不是什么神奇物质，半胱氨酸可以通过水解毛发得到，这种工艺的价格便宜，但容易让人产生不适，因此很多美白丸号称其所含有的半胱氨酸是生物发酵所得到的。食品级的半胱氨酸市场价格每公斤大约在100多人民币，维生素 C 则是更加白菜价格了，动辄销售上百元的美白丸，其成本实际上并不高啊。对一些质疑美白丸是否够安全的问题，云无心表示，美白丸的美白理论如果没有临床实验证据的支持，就没有说服力。他介绍，欧洲食品安全局在2010年发布了关于半胱氨酸、甲硫氨酸或者二者同服有助于维护皮肤功能宣称的专家意见，认为申请者没有提供可以支持该宣称的人体研究。所提供的体外实验证据不足以预测服用半胱氨酸、甲硫氨酸或者二者同服能够产生维护皮肤的效果。皮肤科的专家表示，所有的美白措施，不论是医学手段还是生活美容，都不能改变人原生的基础肤色。原生基础肤色当中固有的黑色素是遗传注定的，而所有后天的美白措施都只是避免和尽可能的将由紫外线、药物等外界因素诱导的过度色素沉着降到最低。所谓由内而外的变白，其实是一种误导，后天努力只能让皮肤恢复到原生基础肤色，这就如同黑色人种不可能通过美白变白一样的道理。尽管东方女性喜欢皮肤白，但这也是嫩白、健康的白、有光泽的白。有一种白叫病态白，皮肤虽然很白，但却是不正常的苍白。好气色往往比单纯的白更健康，而面色是否红润与皮肤的供血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的。食品科学博士范志宏介绍，皮肤的血管非常细，而且居于身体的最外层，如果贫血或者是血液循环效率低下，皮肤就得不到足够的营养和氧气，无法透出红润的光泽，显得暗淡枯干。要提高微循环的效率，就需要足够的运动，运动能够改善心肺功能，让血液能够充足地到达最末梢的血管。改善肤色从平时做起，而且非常廉价，每天保证吃一斤蔬菜半斤水果，主食当中至少三分之一是粗粮、豆类或者薯类。这些食品可以供应充足的膳食纤维，帮助我们排除污染，畅通肠道。这些食品呢，还给我们提供足够的抗氧化成分，它们能够预防皮肤出现斑点和暗沉。
每周吃红肉的总量控制在7两到1斤的范围内，减少煎炸和油腻，调味清淡，少盐少油，远离甜食和甜饮料，能够帮助女性远离贫血的问题，又避免皮肤粗糙油腻。每天保证半个小时让身体发热的运动，改善血液循环，强化心肺功能，就等于给我们的皮肤输送更多的养分和氧气，还能让肌肤紧实，内脏脂肪比例下降，这样就能够避免面部过早的下垂，预防双下巴显得年轻有活力。保证体重长期维持基本稳定，经常饥饿减肥，减肥之后又会反弹，是最容易伤害皮肤的。每天11点之前躺下休息，尽量避免熬夜，同时呢还要保持好的心情，无论遇到什么不纠结不郁闷，就是最好的美容药。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魅力达人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为你送上戴娆的一首绽放，丽人榜样，我们稍后再见。

我是雨飞，您正在收听的是丽人榜样。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雨飞都会看到。接下来雨飞就带领大家走进今天的心灵花园，我们来一起分享李尚龙的一篇文章，主题是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一次上课，一个女孩子垂头丧气地跟我说，老师，我考了4次4级还没过，究竟是为什么？我说，你真题做了吗？单词背了吗？他拿出已经翻破了的真题跟我说，你讲的所有题目连答案我都能记住，单词书也是背了很多遍的，我这么努力为什么就是过不了呢？这是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学生，因为在我眼中4级考试难度不大，据说每年通过率有将近80%多，那些没有过的10%几还包括了裸考的和放弃学习很久的人。我想一个人要多么有毅力才能够一直保持在后面10%几稳定的不过。可是看着这个学生满满的笔记，我心想，看起来是很努力啊，为什么还不过呢？因为时间关系无解。这种感觉像是一个医生知道病人有病，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医治他，无解。这种感觉像是一个医生知道病人有病，但就是不知道如何去医治他一样。第二天，他又带着厚厚的笔记来问我，我只能使出大招，你这么努力，放心吧，下次你肯定能过。那个学生讪讪地说，但愿如此吧。对这个世界来说，没有什么果是没有因的，即使现在的因看不出来，但也一定是存在的。很快我找到了这个女孩的因，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女孩，她再也没有出现在我的课堂上。结课那天我去她的位置，指了指她身边的同学，问她身边的一个女孩，你认识她吗？她说，认识，是我同学。我说，他为什么总是逃课？他笑笑说，他事情比较多。我明白了，这女孩是学生会主席，同时兼几个社团的团长，参加活动组织活动很积极，朋友也很多，可唯一没有时间的事情就是独处。而学习英语的过程就是一个特别需要独处的过程，你需要一个人读很多遍，安静地背许久，才能印在大脑里。而那位同学只是做了一篇真题，草草地对了一遍答案，然后冲出自习室继续他学生会的事情了。至于这套题，在他的脑子当中只是留下了我这么努力地做过一套题的意念，其余的根本就记不得几个单词。就像他告诉很多人，自己报了一个英语班，可是几乎从来没有来上过课。就像他找过很多人探讨怎么学英语，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记住点什么。骗别人很容易，骗自己更容易，可是想要骗这个世界的因果有点难。我想起了一个女孩 B， 她总是喜欢找我推荐一些电影和书，还要求是很有调调的那种，所以我每次看过的书也会给他拿过去让他看，他每次看完都会发一条微博，下面无数点赞。有一次我跟他闲聊，你告诉我一下，上一本书你看完记住什么了呢？他说，忘了，留下一只乌鸦在叫，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回到家，我看他的朋友圈上说又看完了一本书，我赶紧给他的朋友圈点了一个赞。另一个朋友小鹿特别喜欢去自习室，然后每次在

朋友圈里都会看见他的文字，最近很累，快考试了，最后几天拼了，早出晚归。觉得他真的很努力，可是该不过的还是过不了，他的所有考试留下的似乎都是各种奔波和无奈。因为毕竟所有的努力都不是给别人看的，这些努力是否真正的达到了内心，变成了你的能力呢？一次和他一起自习，看见他带了会计书、英语书、考试卷子，可是这一切都没有用，因为他还带了手机。他一上午的学习其实都是在刷朋友圈、刷微博，这种所谓的努力其实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看起来每天熬夜，却只是拿着手机点了无数个赞。看起来起那么早去上课，却只是在课堂里补昨天晚上的觉。看起来在图书馆坐了一天，却真的只是坐了一天。看起来去了健身房，却只是在和帅哥美女搭讪。在我们身边，总有一些笔记记得很认真的人，但是考试成绩不理想，也总有那些学习成绩非常好，但看起来并不怎么认真的人。很多人把他们定义为聪明，而我认为他们只是在学习的时候摒弃了诱惑，一心一意地在努力，那些努力没有让别人看到，那段时间也没有其他的干扰，在玩的也用心地在玩。学习之前，你有没有制定计划，告诉自己今天我要学到什么，背下来什么，掌握什么能力？没有目标的努力，没有计划的奋斗，都只是作秀而已。你的生活和别人看你的生活是否是一样的？那些所谓的努力时光，是真的头脑风暴了，还是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这是一篇非常值得我们来反思的文章，来自李尚龙。你只是看起来很努力，愿你的每一份努力都会是全身心的投入。看一下时间，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你说再见了。欢迎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感谢你的一路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每隔一段时间，当心情不能平复时，总会想去翻看三毛的书，奇怪为什么他的书总对我们有奇特的安抚作用。从书架上拿出三毛的书，那些发黄的相片里，那个女子风情万种，或蹙眉冷目，或笑颜如花，或裙裾飘飘，或干练洒脱，每张照片里的她都是那么鲜活，仿佛生命在那一刻绽放成了永久。每一次看她的文字，我都会如临其境。三毛的文字简单恰到好处，仿佛诉说了一些很平常的生活。实际上细细品味才知道，三毛要说的全在过程里。他哭，他笑，他喜，他悲，不仅仅是为他自己。三毛太容易为别人痛苦，透过他简单轻松的文字，总让我看到那些超越性别的深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三毛众多作品中的一篇散文集《稻草人手记》。这本散文集包括一篇序言、15篇散文和5封书信，作者以轻松诙谐幽默的语言记录了自己婚后的平淡琐事以及作者的感想。《稻草人手记》的开篇序言便是一个关于爱与守望的故事。稻草人对麦田的坚守，在理想面前的懦弱和肯定，投射出的是一个女子如草般易散却坚韧的决心。我所看到的三毛就是这样一个为爱执着的女人。开篇的序言这样写道：麦田已经快收割完了，农夫的孩子拉着稻草人的衣袖说，来，我带你回家休息吧。稻草人望了望那一小片还在田里的麦子，不放心地说，再守几天吧，说不定鸟儿们还会再来偷食呢。孩子回去了，稻草人孤孤单单地守着麦田。这时躲藏着的麻雀成群地飞了回来，毫不害怕地停在稻草人的身上，他们吱吱喳喳地嘲笑着他，这个傻瓜还以为他真能守麦田呢，他不过是个不会动的草人罢了。说完，麻雀张狂地啄着稻草人的帽子，而这个稻草人像没有感觉似的，直直地张着自己枯瘦的手。

眼睛望着那一片金黄色的麦田。当晚风拍打着他单薄的破衣服时，竟露出了那不变的微笑来。这是三毛的《稻草人手记》的序言。初读时，我不懂这本书为什么以《稻草人手记》作为书名，我也不明白这个序言和整本书有什么联系。读完后反复咀嚼，才恍然大悟。三毛的《稻草人手记》不过是生活中点点滴滴的平凡记忆，在这段回忆里，有他和荷西平淡的夫妻生活，有他和贾响迪婆婆之间由心存芥蒂到和睦相处的婆媳故事，有加纳利群岛上热情友善、无私奉献、乐善好施、热爱生活的一群老人，有尖刻自私、恶意敲诈的卖花女，也有让三毛忙得像女佣般无奈的招待生活。但不管是喜是忧，是善是恶，是好是坏，三毛都把他们写得生气勃发，洒脱浑厚，表达了他对他人的诚恳、对生活热爱和对生命的思考。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种种磨难，生命的坚强和脆弱、愤怒和平静、爱和恨、乐和痛、欢笑和泪水，在他的笔下都成为了温柔的微笑。试想，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中也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不如意的困难，磕磕碰碰、跌跌撞撞总是在所难免的。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也许会磨蚀我们生活的激情，但不管怎样，我们依然要像三毛笔下的稻草人一样，即使衣服破了，挂着枯枝般的手臂，看着美丽的麦田，露出的依然是虔诚的微笑。此时我才明白，序言中的稻草人原来是坚守、乐观、自信、旷达等象征，这大概就是三毛想通过《稻草人手记》传达的思想吧。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一首经典老歌，三毛作词，齐豫带来的《橄榄树》。歌曲过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如果你有好书推荐给我们，如果你有好的文章和我们共同分享，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专栏作家完笔青青的一篇生活感悟。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从不嫌生活麻烦。世上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们面容精致，充满耐心，周身仿佛藏着对生活无穷的热度，沸腾时能燃起万千烟花，不慌不忙时能静待世间烟火，在不知不觉中散发着光芒，吸引着所有美好的目光。我身边的一位好朋友便是如此，她的家永远洁净明亮，即便家有顽童，常常左扔右撇，东涂西抹，他仍很有耐心地收拾着一切。他喜欢养绿色植物，每天清晨不慌不忙地在阳台上浇水、剪枝、松土。他的父母身患旧疾，需要锻炼，他便天天陪他们下楼去花园散步，不厌其烦地为他们按摩疏通经脉。某天，朋友们在他家聚会，他为大家准备了满桌的美食。可当大家都迫不及待地准备开动之时，他却忽然要下楼去超市买香菜。大家都很诧异，他莞尔一笑，解释说，红烧鱼上面撒点香菜会更好看更好吃。何必这么麻烦呢？这已经很好了。大家面面相觑，纷纷阻止他，但他还是执意去买。一盘没有撒香菜的红烧鱼其实亦是美味，根本无伤大雅，但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小遗憾便是对口腹的委屈，是对朋友的敷衍，是对生活的将就。对生活心怀热情的人，又怎么会容忍这样的遗憾，又怎会嫌生活麻烦呢？我们都喜欢与热爱生活的同伴在一起相处，因为那种愿意探身于一草一木一餐一饭的从容笑容，会令人恍然觉得万物皆是阳光。我曾遇到过一个心仪的男人，他最吸引我的地方便是凡事都不嫌麻烦，即便是一心微火，他都愿意尽心尽力地去凝望看护，并憧憬燎原的温暖时刻。比如阴雨的周末，如果两个人肚子饥饿，我会拿起手机点外卖，而他则会换上雨鞋，撑起雨伞，去超市买来新鲜的蔬菜水果，再花费两个小时的时间做一顿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他常说，下雨天与美食更配，我也欣然同意。但其实我常常暗自腹诽，外卖多方便，自己做饭太麻烦，还不如窝在沙发上看场电影划算。比如他突然有了兴致去钓鱼，并立刻买来鱼竿鱼食到河边开钓，尽管第一次甩竿鱼钩便被水草勾住，花了很长时间才把鱼钩拽出来，但他仍然兴奋，觉得生活充满乐趣。而我在一旁，早在他笨手笨脚安装鱼漂的时候便开始不耐烦，暗暗发誓以后再也

若一个人充满了耐心，便犹如身怀宝藏，穷尽一生都挖掘不尽，处处惊喜，时时欢愉。而如此珍贵的宝藏，只有热爱生活的人才配拥有。这个世界到处都有人标榜自己热爱生活，但其中许多人都很害怕麻烦，所以那些行走在 CBD 衣装光鲜亮丽的人，在家里未必会细心地熨平床单纱帘的每一丝褶皱，也未必会在意沙发角落里的那根头发丝。所以那些热爱美食、想美食、晒美食的人，未必肯花几个小时的功夫去煲一锅香气四溢的浓汤，或者烘焙出自己心仪已久的糖霜饼干。所以那些喜欢旅行、喜欢四处走走的人，未必真的会有心情在阳台打造专属自己的一座秘密花园，即便那里每当微风乍起，草木香气会格外醉人。属于每个人的日子其实都是一样的，还不是一分一秒的流过，可生活的光景，不同的人却能品出不一样的味道，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我时常会反省自己，喜欢读书，却因为图书馆太远，图书证一年只用过两三次，觉得身材欠佳，办了健身卡，但一想到健身之后大汗淋漓，要洗澡，要打车来回，便萌生了转让的想法，甚至连买菜都要衡量去哪个市场遇到的红绿灯会少一些。尽管稍远处的市场里蔬菜会更新鲜，蛋糕会更正宗。面对生活的每一个小岔口，我做出的每一个决定，居然不是因为我更喜欢，或者它更好更适合我，而是因为它不麻烦。如此的心理衡量，有时会抹黑了生活，委屈了自己。我们总是没时间读书，没时间健身，没时间为自己做一顿美味可口的晚餐，是真的没时间，还是真的怕麻烦？我们的耐心和对生活的热情，经年累月都去哪儿了呢？我们吃着没有香菜的红烧鱼，过着打了折扣的生活，处处凑合，时时将就，为此节省下来的时间，又都做了什么美好的事情呢？生活里的琐碎并不总是麻烦，有时反而是点滴的喜悦。拼尽全力去实现一个梦想，为心头忽现的兴致而花费时间，精心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顿早餐，因为喜欢一朵花而经历栽种、除草和等待。

一切的一切都是世上最好的光景。其实哪有那么多麻烦呢？不过是自己的借口而已。当你真正用心去爱去生活，所谓的麻烦也会成为你甘之如饴的向往。而年轻人是最不该怕麻烦的群体，为生活多花费几分心思，总有一天生活会以丰厚的礼物回报你。永远要知道，热爱生活的人是从不会嫌生活麻烦的。感谢收听今天的阅读时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号声音客栈告诉一凡。明天的相同时段，一凡在阅读时间恭贺各位喜爱阅读的朋友。

0: 人一直管。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城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2: 朱元璋来看王冕这个事儿，王冕是跟任何人也没说呀，所以呢，乡间人没有人知道，只以为是他一个旧相识来看望他呢。等大明朝建立以后了，坊间有了传闻了，说朝廷要用王冕做官。其实这事儿啊，无风不起浪，其他人呢倒没认为这会是真的，那只不过就是这么一传，然后就看呗，管他真假的，与我也没有多大关系。王冕心里头有数啊，朱元璋曾经跟我促膝谈心，对我呀还是不错的，这事儿呢有可能是真的。

最初的时候呢，传闻还差一点，没有多少人知道，后来呢越传越邪乎。王冕觉着这件事啊很可能确有其事了，如果确有其事，朱元璋皇上的圣旨来了，封我为官，我怎么办呢？我不想做官呢。到了那个时候，我要是不去，抗旨不遵，你别看朱元璋对我不错，抗旨不遵一样饶不了我，干脆我躲了算了。这次王冕跟任何人都没打招呼，连秦老他都没告诉，收拾收拾自个儿就走了，隐居到会稽山。他隐居起来了，哎，他走以后啊，过了半年，果不其然，朝廷派的天使官到了乡间了，传圣旨说皇上封王冕为咨议将军，要启用王冕为官。捧着圣旨来了，找王冕没找着，那天使官当然得派人打听啊，这王冕到底上哪儿去了，什么时候能回来，得弄明白了。皇上封官呢，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打听没有人知道。后来呢，打听到了王冕的这个邻居，就是秦老。秦老这个时候也80来岁了，一问秦老，秦老也不知道王冕上哪儿去了，都走了半年了。天使官不相信呢，秦老亲自带着到王冕的家去看，茅草房，篱笆院，开开大门进院里头一看，哎呦，那蒿草长得都有人头高了，都把人都给没了的。到屋里头瞧，屋里头啊那么厚的尘土，那墙角哪儿全是蜘蛛网，这一看就好长时间没有人来过了。这才相信，果不其然，王冕早就走了。到底上哪儿去了？没地儿找去了。天使官没办法，只好捧着圣旨回朝复旨去了。那当然，回到朝廷，向皇上奏报这个事儿。洪武皇帝朱元璋也没办法，你找不着人了。也就只好作罢。那么咱回过头来还说着王冕，王冕呢就孤身一个人到了会稽山了，隐居会稽山，跟人呢接触不接触接触，但是不暴露自己的姓氏名谁呀，谁也不知道他真实姓名叫什么，谁也不知道他就是王冕。一直到病死会稽山，后来呢人们就把他葬在了会稽山下。王冕这个人呢很了不起的世外高人。那么秦老呢到后来年岁太大了，也病死家中。那么王冕这一干人等，咱们做了一个交代，交代清楚了。可是民间有传说，说王冕后来呢也做了大官了，这个呢是民间传说。为什么王冕本来没做官，老百姓要传说说他做了官了呢？这跟中国人呢对官的这个看法有关系。中国老百姓往往封建年代

都认为只有做了大官了，这才算成功。哎，你有天大的本事，你到最后没做官，那不算你有什么本事。因为什么？封建年代中国的官呢，权力太大。哎，你不管想干什么事儿，做官的都能办得到。因为老百姓很佩服王冕这个人，所以呢，传说说王冕呢得做大官，要不做大官的话，那对不起王冕，老百姓的心愿。其实呢，在中国的封建年代，不单单是做大官的有特权，其实就做官的身边的人，给做官的人办事的人，那特权也不得了。那么说起这个事儿呢，咱们呢就从一个小村庄说起。这是在明朝成化末年，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薛家集呀。村庄不算大，也就百十来户人家，全都是务农为业。这村子里头呢，有那么一座观音庵，这一座寺庙，这寺庙后门临着水，八方香火呀，香火还挺盛的。但庙里头呢，就住着一个和尚，大殿三间，另外还有十几间空房子。其实这庙啊还不算小。这村庄里头呢，不管有什么事儿需要大家伙一块商量的，全都聚集到这座观音庵里头，大伙一块商议事儿。这村子里头新进选的一位总甲呀，其实总甲呢现在说起来呀，大概也就相当于咱们一个村的村长差不多吧，管理这么一个乡村的事儿，跟官府打交道。这总甲姓夏，大伙呢都管他叫夏总甲。他作为一个总甲，实际上不入流，哎，算不上当官的。可尽管如此，这个夏总甲呀，自从当了总甲之后，这也不闲着，哎，东家请西家叫的，就光吃请都吃不过来。尤其现在这是刚刚过完年，这段时间县里头的这些差头啊什么的，哎，全都请客，所以呢他也是忙着东家去吃西家去喝的。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总甲呀，就这样。那么这过完年了，马上要到正月十五了。正月十五啊，民间的习俗要闹花灯，闹龙灯。这闹龙灯就需要钱呢。这一个薛家集也需要闹龙灯，那么就需要大家伙凑份子出钱。这事儿到底需要多少钱，每家出多少，这得聚到一起商议。所以呢薛家集的人就商议好了，定好了，在正月初八这一天聚集到观音庵商量闹龙灯的事儿。另外呢，大家心里头还有一桩事儿，就是要办学堂的事儿。也正好呢，就借着这个机会，大家伙一块儿都商议了。反正呢，这是大家伙的事儿，大家伙筹钱呗，到底谁出多少。

定好了怎么个办法。那按理说，像商议这种事儿，这是属于薛家集全集上的事儿。夏宗雅他应该头一个先到，应该全由他组织。但这件事呢，哎，不是他组织的，因为什么？他没空。哎，这过年了，到处去吃饭去，去吃饭去了，没在家。但得有人组织，谁呀？他的亲家申祥甫。你看，中国民间有这么一句话，叫做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夏宗雅他当了总雅了，在这薛家集他说了算，他的亲家申祥甫那身份也跟别人不同了，说话也说上句，所以说呢，是他把全村的人召集齐了，领着一块儿来到官阴庵。您看他这人一到官阴庵这一通表现，您就能感觉出来他的身份是与众不同啊。他领头的，领着大伙到这儿来，到这儿之后，哎，先给菩萨上香磕头，磕完头之后对和尚横挑鼻子竖挑眼，哎，什么这个灯点的不勤了，灯这个油不满了啊，等等等等。为什么呀？他这么横挑鼻子竖挑眼，和尚还得笑脸相迎，就因为人家身份不同。我亲家是总雅，我亲家不在这儿，在这个地方我就有话语权。其实按理说，人家夏宗雅人家是宗家，你是他亲家，人家当宗家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哎，不，亲家当宗家，我就可以舔胸叠肚，并且呢周围的人还都认这个。其实按理说呀，内中的这些人，这位荀老爷要按咱们现在的理解，他应该最有话语权。因为什么呢？他家比较有钱呢，田多地广，不管是什么事儿都是他们家出的钱最多。哎，可是呢，您从开篇这么一点看就能够看出来，他这人呢没有多少地位。你看书上写的嘛，等大家伙差不多都到齐了，该发牢骚的申祥甫也发完了，该训和尚也训完了，这荀老爷提出来了，问咱们这次闹龙灯大概每户需要出多少银子。他这话没说完呢，申祥甫给拦住了。哎，先别说这事儿，得等我亲家回来再研究这事儿，我亲家不回来哪行？足以见得呀，这当头和不当头这地位就是不一样啊。你荀老爷虽然每次你出钱出大头，但你不是总雅，跟官府打交道不是由你出头，这个你的地位就是不行，说话不响。后来呢，一直等到夏宗雅回来。夏宗雅什么形象？这个人呢，其实你看穿着，你看打扮，你看做派，也是老百姓。因为什么？他不是官啊，他只不过替官府跑腿的就是了。您看看这个人这形象，两只红眼边，一副铁锅脸，几根黄虎。

0: 歪戴着瓦楞帽，身上青布的衣服，就如同油篓一般，手里呢拿着一根赶驴的鞭子。尤其这个人呢，一进屋一屁股就坐到了上席。为什么坐上席？人家总甲呀，上席就是人家坐的。尤其您看这个夏总甲坐到这以后，这套做派，首先吩咐叫和尚把驴给我喂饱饱的啊，等着开完会议完事之后，我还得去吃饭去呢，有人请吃饭。尤其这请吃饭的人的身份还非同一般，什么人呢？衙门的黄老爷家里去吃饭，西班黄老爷，这都是衙门口里头当差的，其实呢也是某些方面说了算的人。另外呢又一通的抱怨，哎呀，我现在啊当了这个总甲以后，这日子还不如你们种地的日子好过呢，尤其是过了年以后，这县里头哪个衙门口的这些有头有脸的全都给我发请柬，请我去吃饭，你说哪个请了我能不给面子，我能不去？哪个不去我都得罪人家。哎呀，我这一天呢骑着这个毛驴就到处去赶着吃饭去，我都吃不过来。您瞧瞧吧，这是抱怨吗？这分明在众人的面前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请我的都什么人呢？全是衙门口里头当差的当头的，都是有头有脸的。就连他的儿女亲家申祥甫想请他吃顿饭，那都没排上班，倒不出空去吃去。尤其是谈话间，这夏总甲和申祥甫两个人是一唱一和，话里话外就透露出来了，给县衙门当差那是有落头的，人家黄老爷家里头那大房子也盖起来了，钱也有了。那个意思呢，夏总甲这总甲坐上以后，用不了多久也能发大财呀。您想一想吧，这个夏总甲他只是一个乡村的总甲，他还不是官，只是为县衙门办事的，他就有这么大的好处，那就更何况县太爷了，那得有多大的进项。所以说呢，在中国的封建年间，几乎天下人最高的理想都是做官呢。哎，只要是做了官了，什么都有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大家伙儿闲话扯了一大堆，最后呢才说到正题上，就说闹龙灯这事儿。其实呢这事儿非常简单，也就是几句话的事儿。这夏总甲又是先发牢骚，从前呢年年都是我做头，我呢还得赔钱，那今年呢本来我没有功夫看这个龙灯，但是你们大家说了我也不得不办，咱们不如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39集。
2: 上回说到，高有堂带来了民国政府的退让与优待条件，可是换来的却是我的冷笑与讥讽。高有堂不理睬我的挖苦，而且还很愿意用遗老身份，以完全为我设想的口气说，民国政府蒋总司令的条件对我是有利的，并且说，如果我不相信这些条件可以由外国银行做担保。对民国过去一向不讲信用，他也表示不满意。他说，不过如果外国人做保，蒋介石这回是绝不敢骗人的。他甚至颇似懂我心里的说，恢复优待条件，当然帝号也要恢复，假使想回北京也可以商量。我对他的话并不相信，我早听说蒋介石的手腕厉害，又听说他为了和英美拉拢而娶宋美龄，连他的发妻都不要了，根本不讲信义。我认为这人专欺软怕硬，因为他怕日本人，现在看见日本人和我接近，就什么条件都能答应，等我离开了日本人，大概就该收拾我了。就算他说的都算数，他给了我一个空帝号，又哪儿比得上土肥原答应的真皇帝呢？他能给我的款子又怎么比得上整个东北呢？蒋介石对我好，他能把江山让给我吗？想到这里，我就不打算再跟高有堂说下去了。好吧，你的话我都知道了，这次谈话可以告一段落。高有堂看我沉思之后说了这么一句，却误以为事情有希望，连忙说，好好，您再想想，等过几天我再来。再来吧。他满怀希望地走了。后来我听说他在北京向我七叔活动之后再回来，正好遇上天津事变，日租界戒严，他被截在租界外边，等他设法进了日租界，我已经不在静园了。那两天里，陆陆续续还来了些探听消息的或提出忠告的人，那些天我也收到了不少的来信，人们对我有忠告也有警告，甚至也有姓爱新觉罗的我所不知道的本家，劝我不要认贼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我已经被复辟的美梦完全迷了心窍，任何劝告都没有生效。我决定对外绝不说真心话。有个天津小报的记者叫刘兰公的，也是张元和静元常来的客人，常在他的报上写文章恭维我。他这时也跑来打听我有没有要出关的意思，我极力地否认了，他于是在报上又替我尽辟谣的义务。正是在同一天，报上登出了这段新闻，我登上了去营口的日本轮船。不用说，对于高有堂的活动，静园陈宝琛这一派人的反对，社会上给我的各种忠告等等，土肥原是全掌握了情况，做出了估计，否则的话就无法解释他为什么又使用上最后的道具， 就是在陈宝琛对郑孝胥大发雷霆的次日出现的特殊礼物。

0: 那天我正在拓星喷射之下听着进讲，勿施友邦之热心，勿惧国人之欢心，此乃英雄事业，绝非书生文士所能理解。不好啦！我的随侍齐继忠慌慌张张进来说，炸弹，两个炸弹！我吓得从沙发上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在混乱中好容易才弄明白，刚才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品，附着一张原东北保安总司令部顾问赵伯新的名片。来人放下了礼品就扬长而去，齐继忠暗例检视了礼品，竟在水果筐子里发现了两颗炸弹。在警员上下惊魂未定之中，日本警察和日本司令部的军官拿走了炸弹。第二天，永远缺不了的吉田翻译官来向我报告说，那两个炸弹经过检验，证明是张学良的兵工厂的。
1: 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吉田忠告我，还是早些动身的好。
2: 好，我说，请你快些安排吧。
1: 遵命，请陛下也不要对不相干的人说。
2: 啊，不说。
3: 我这回只带郑孝绪父子和一两个侍从。
0: 后来听说，第二天《北平晨报》上就登出了炸弹是土肥原安排，可是我不记得看到这张报。如果不是有人故意藏起了这张报，那也是由于紧接而来的其他惊险事件把我吓昏了。那两天我接到了不少恐吓信，有的新闻很短，而措辞却很吓人。有一封只有这一句话，如果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更有惊人的是，齐继忠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据齐继忠说，对方是我认识的维多利亚餐厅的一个茶坊，他警告我这几天不要去那里吃饭，因为有些形迹可疑的人到那里打听我。这个关心我的朋友还说，他看见那些形迹可疑的人衣服里面藏着电刀。更奇怪的是，他还认出那些人都是张学良派来的。那个茶坊是怎样的人，我已说不出了，但关于齐继忠这人值得介绍一下。他是我从北京带到天津的男仆，宫里遣散太监后，他来到宫里，那时候还是个少年，很受我的喜欢。在天津时代，他是我最宠信的随侍之一。在伪满时，我送他到日本士官学校培养，可是后来我发现了他是内廷会文中的一个，我又气又怒，又不敢向日本人说明。正巧听说他在日本和同学吵架，就借了破坏日满邦交的题目，请日本把他开除出校。后来他经日本人介绍到华北伪军当上军官，以后又摇身一变为国民党的上校，解放后因反革命案被镇压。我离开天津去东北，他是随我同去的三个随侍。

之一，也是其中最受我亲信的。我的举动他无一不知，我到很晚才明白过来，日本人和郑孝胥对我当时的动静是那么清楚，对我的心情掌握的那么准确及时，而演给我看的那一出戏，虽然演员们相当笨拙，但效果又那么好，奇迹中实在是个很有关系的人。紧接着炸弹、黑信、电话而至的是天津事件的发生。日本人组织的汉奸便衣队，其首领之一是从前那位北京警察总监张弼。他们11月8日这天对华界大肆骚扰，这也是土肥原导演的杰作。日租界宣布戒严，断绝了与华界的交通，靖园门外开来担任保护之责的铁甲车，于是靖园和外界隔绝起来了。当时能拿到通行证的只有郑氏父子二人。后来我回想起来，土肥原这样急于让我到东北，如果不是关东军少壮派为了急于对付他们内部的反对派，而仅仅是怕我再变了主意的话，那就把我的外界影响估计得太高了。事实上，不但我已下定决心，就连陈宝琛影响下的胡四院、陈增寿等人，从我和土肥原会面那天起，态度上也起了变化。他们已不坚持坐着观望，也开始想主动和日本进行些接触，不过是担心和军人接触靠不住，仍认为还是找日本政府为好。这些人的变化心里和我一样，是怕错过了机会，同时又害怕羊肉没吃成反而惹上一身山。这些人对于和日本人交涉的条件也各有自己最热衷的地方，我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当皇帝，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当上大官，因此主张用人权必须在我，至于什么民族荣誉、经济权利等等，是完全可以当作换取自己地位的代价送出去的。陈增寿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立刻递上奏折，代表了这种心情。奏为素负机宜，以策万全，功折扬起圣见事，今日本因列强反对而成僵局，不得不变动东三省局面以自解于列强，乃由此劝进之举，成千载一时之机会，遇此机会而无以复之，则以后更有何机之可待，为复机若不得其宜，则其害有甚于失机者，今我所以自处之境，可两言而决，能与日本订约，着让陆矿商务之力，而用人行政之权完全自主，则可以即动，否则万不可动，如是而已。现报纸宣腾敌人遗迹，天津已有不能安处之势，欲动则恐受攥于日本，欲静又失此良机，进退两难，唯有请皇上密派重臣往赴日本，与其政府及元老西元寺等商洽，直接订约后再赴沈阳，则万全而无失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扶起圣鉴。

到了预定的动身日期，11月10日，按照计划，我必须在这天傍晚瞒过所有的耳目，悄悄混出静园的大门。这件事儿很使我费了一番脑筋。我先打算根本不走大门，索性坐汽车从车房的门出去。我叫一个随侍去看看能不能打开车房门，他说车房门久未使用，门外已经被广告招贴糊住了。后来还是奇迹中想出个办法，把我藏在一辆跑车的后厢里，然后叫人把车从大门开出去。为了机密，他连司机也没有叫，而是从

都跟在后面。那时正是天津骚乱事件的第三天，日本租界和接近的中国管区一带整日戒严，这次布置的戒严给我的出奔造成极为顺利的环境。在任何中国人的车辆不得通行的情况下，我这辆汽车走到每个路口的铁丝网前，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后面的吉田一打招呼便立刻通过。虽然奇迹中找来的这个二把刀司机技术实在糟糕，刚一出了静园大门就撞在电线杆子上，我的脑袋给箱盖狠狠碰了一下，一路上还把我颠撞得十分难受，但是也总算顺利地开到福岛料理店的门口了。汽车停下之后，奇迹中又把开车的人支到一边，然后吉田打开了车厢扶我出来，一同进了福岛料理店。有一个早等候着的日本军官叫真方勋大卫的，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他和吉田把我迅速打扮了一下，就带着我、奇迹中和随后赶到的两个随侍坐上了一辆司令部的汽车。汽车畅行无阻地在白河岸上走了一阵，到了一个码头，码头上很清静，我很快就明白这不是日租界，我有点发慌。吉田低声安慰我说，不要紧，这是英租界。我在他和真方勋二人的家扶下，快步地在水泥地面上走了一段，一只小小的没有灯光的汽船出现在眼前。我走进船舱，看见了郑孝胥父子俩如约后的里面，心里才稳定下来。坐在这里的还有三个日本人，一个是上角利一，一个是从前在生云手下当侍卫官的工藤铁三郎，是土肥原手下的浪人，还有一个叫大谷的，现在忘了他的来历。我也见到了船长西长次郎，知道了船上还有十名日本士兵，由一个名叫邹访纪的军曹带领着，担任护送之责。这条船名比治山丸，是日军司令部运输部的船。为了这次特殊的运输任务，船上堆上沙袋和钢板。过了20年之后，我从日本的《文艺春秋》杂志上看到工藤写的一篇回忆录，才知道船上还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准备万一被中国军队发现无法逃脱的时候，日本军人就放火烧，让我们这几个人证与船同归于尽。那时我的屁股距离汽油大概不会超过3米之远，我却认为离着幸福是越来越近了呢。吉田和真方勋大卫离开了汽船，汽船离了码头，电灯亮了。我隔窗眺望河中夜景，心中不甚感慨。白天的白河我曾到过几次，在东北海军毕树成的炮舰上和日本的驱逐舰上，我产生过幻想，把白河看作我未来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援的通路。如今我真的航行在这条河上了，不禁得意忘形，高兴的想找些话来说说。可是我高兴的未免太早，郑锤告诉我，外国租界过去了，前边就是中国人的势力，军粮城那边可有中国军队守着嘞。听了这话，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看着郑氏父子和那几个日本人也都板着脸一语不发，在每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情形下，至少过了2个小时，突然间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我像神经切断了似的几乎瘫在地上，舱里的几个日本兵呼噜呼噜的都上了甲板，甲板上传来低声的口令和凌乱的脚步声。我探头到窗外，看见每个沙包后边都有人扶着，端枪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但是船的航速
却好像

在下降，航向也好像是靠近河岸。我正不解其故，忽然电灯全熄，岸上响起了枪声，几乎是同时机械声突然大作，船身猛然加速，只觉一歪像腾起来似的掠岸而过，岸上的喊声枪声渐渐都在后边削弱了。原来日本人早准备好这一手，先装成听命的样子，然后趁岸上不备一溜烟逃过去了。过了一会儿，灯光又亮起来，船里有了活气儿。半夜时到了大沽口外，在等待着商轮淡路丸出口外接我们的时候，日本兵拿出了酱汤、咸白菜和日本酒来，郑孝胥活跃起来了，高谈其中日同文同种，把这一场惊险经历描绘成英雄事业的一部分。他和日本兵干杯，诗兴大发，即兴吟了一首诗道：同舟二弟欲同尊，七客同舟是共论，人定胜天非浪语，相看应在不多言。因为这晚上饭吃了大米大麦和制的日本饭，郑孝胥后来刻了两个图章给我，一枚是不忘再举，另一枚是呼陀卖饭。前者是借鲁昭公奔举的故事暗示我安不忘危，也就是别忘了我和他在一起的这一晚。后者是借刘秀败走呼陀河，大树将军冯异为他烤衣服做卖饭充饥的故事。郑孝胥把我比作刘秀，他自己自然是比作大树将军喽。郑孝胥这天晚上的高兴，除了由于他在我周围那一群人中间又成了一个胜利者外，大概还有另外一层不便说出的原因，是他从日本军政的表面摩擦和分歧中比任何人更早地看出他们的一致。这是我最近才从他日记上找出来的。在我会见土肥原后的第二天，他的日记上写着：大七，也就是郑锤，在日本领事馆后藤言，土肥原为此来即为迎上赴奉天，领事馆可扬为不知。二次大战后被发现的日本外务省的档案中，有11月6日外相毕沅给天津桑岛总领事的一封密电稿，说明了白河偷渡的戏剧性。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着呢。又是一通牢骚，最后呢才说到正事上。其实呢，说到正事很简单的事儿。这件事啊，那个大家伙呢摊个份子钱，那个荀老爷他家里头田多地广，是有钱人，他呢多出点，剩下的大家伙呢摊份子也就捂起来了，也就结了。因为他是总甲，这个身份地位不同，他这么一提议，大家伙那么多人，没有人敢反对啊，哎，全都乐意。大家伙这么一掺和，最后硬按着这个荀老爷出了一半的钱，余下的大家伙派份子，最后呢一共凑齐了二三两银子，写在纸上，这件事啊就完了。您看呢，通过这件事儿，这就完全能看出来，在当官身边给当官的办事的人，这个身份地位跟普通老百姓是绝不相同啊。荀老爷出一半的钱，但是呢他没有话语权，说了算的得是夏总甲，就连夏总甲的亲家申祥甫都跟着夏总甲沾光，他说话也说上句儿。这件事说定了，这和尚呢还得客气，捧出茶盘来，什么云片糕啊、红枣啊，和一些什么瓜子啊、豆腐干啊、栗子啊、杂色糖啊，摆了两桌。尊夏老爹坐在首席斟上茶来。这个时候申祥甫又提出来了，孩子大了，要请一个先生就在这观音庵里头做个学堂。其实呢咱们看得出来，做学堂孩子大了，他说的实际上是他家的孩子大了。那这一个村儿，那往年孩子都小吗？只不过往年呢他家孩子小，没到入学的年龄。现在呢他家孩子大了，他提出来要做学堂，这也是因为身份地位的关系。他提出来要做学堂，其他人自然没人反对，大家伙都同意，

尤其有一些人呢还特别会说话。哎，您看沈老爷，您家的孩子都已经大了，您家孩子那是夏总甲的姑爷呀。夏总甲总跟县里头当官的为患的打交道，那也得认几个字，他家孩子得学点文化。您瞧，就这么个意思。这干什么呀？拍马屁。大家伙一致的认为这先生得到县里去请去。哎，这件事儿啊，夏总甲心里头有数有底，他有人选，谁呀？周进。其实说起来啊，周进这个人挺惨的，年纪60多岁了，前任老爷娶过他一个头名，到现在不曾中过学。这个话呀咱得解释解释，前任老爷娶了他头名，这是怎么回事？这是科举考试里头啊，应该说是县试，哎，县里的考试，老爷娶了他一个头名，但是呢这不算中学呀。县里娶了头名了，得经过府试和院试，府试院试中了，这才算是中了秀才，中了学了。可是这位周进60多岁了，没中学，到现在为止连个生源秀才还都不是呢。这样一来没有办法，怎么办呢？哎，只好教学吧，因为必定这也算是学了一辈子了，教学应该是没问题。那为什么夏总甲要推荐他呢？因为有成就。这个人呢在这之前在县衙门里头户总科提控顾老相公家里头做先生呢，教这个顾小舍人呢，就是顾老先生家的这位公子，教了3个年头，结果这顾小舍人去年就中了学了，和咱们这个薛家集镇上梅三相一起中的。哎呀，尤其一描绘起来中学那天那个热闹场面，这真叫人羡慕。那天呢从学里头师爷家里头迎回来，小舍人头上戴着方巾，身上披着大红绸子，骑着老爷棚子里的马，大吹大打来到家门口，和衙门的人全都拦着，递酒啊。最后呢把这周先生给请来了，这顾老相公啊亲自奉他3杯酒，尊在首席。你要听这个呢，这周进当时挺勇往的，可是您再往后看就看出他这地位还是不行。点了一本戏，是梁浩80岁中状元的故事。这顾老相公这东家为这戏心里头不大喜欢，到最后呢戏文里头唱到梁浩的学生17、18岁就中了状元了。哎，顾老相公这时候明白了，啊，这位周先生这是替我儿子发吉兆呢，祝福我儿子呢。因为什么呢？这周进到现在没中学呀，60多岁了。那梁浩的学生17、18岁就中了，那我儿子是不是17、18岁也应该中状元了？哎，这么个意思。所以呢高兴了。咱们呢通过这些细节就完。

0: 完全能看出来当时中学和没中学他这个地位相差的有多么悬殊。哎，这还不算，咱们再往下看这件事呢。因为夏宗甲提出来的要请周进，大家伙呢也都没有意见，全都乐意。这会开完了散了，哎，第二天夏宗甲就把这件事儿跟周先生说了，说好的每年管金是12两银子，每天2分银子在和尚家里头带饭，约定好了灯节以后周先生下乡来，正月20正式开馆。这件事说好了呀，那当然了，很快灯节过了，过了正月15，到了正月16了，众人呢把这份子钱送到申祥府家里头备办酒饭，又请了集上新进学的梅三相来做陪客。您看呢，其实呢这乡村里头对这位周进周先生还是挺重视的，哎，特意备酒饭接风嘛，特意请了一位有身份的梅三相做陪客。这位梅三相也是一个年轻人，哎，跟那位顾小舍人是一块中的学。这样一来，他是中了学的年轻人，这个周进是没进过学的老年人，60多岁了。这两个人身份相差悬殊啊，这年岁相差的也够悬殊的。那梅三相他当然在周进面前那是很有面子，身份比你这老头子高，都是读书人，你呢读了一辈子了，都60多了，现在还认麻不是，我呢年轻轻的我就中了学了，我是秀才。哎，这个穿着打扮上都有讲究，戴帽子都不一样，中了学了秀才就可以戴方巾。所以今天这梅三相来陪周进，他就特别的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带着新方巾老早就来了。可周进就不一样了，周进虽然说是有学可教，能有点收入，这是好事儿。可是咱们可以想象啊，周进心情好得了吗？他来教馆教学，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没有学可教，他就没饭吃啊。所以呢是不得不来，尤其他还知道这梅三相来作陪，那么一个小孩儿，人家中了学了，地位比我高，我在他面前情何以堪。其实呢这件事儿，作为薛家集的村民没有这些想法，请梅三相来作陪，只不过呢是为了给周进面子。可周进想法肯定就多了，所以呢他来的比较晚，哎，4:10周先生才来。听得门外狗叫，申祥府出去给迎进来了。众人看周进，周进这打扮太寒酸了，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原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 和后边坐的地方全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申祥甫呢挺客气，拱手让进堂屋。他进堂屋了，按说这梅九梅三相那是特意来作陪的，他应该非常热情起来相迎。但是呢，这书里头写的，梅九这才慢慢的立起来和他相见。可见呢，也摆谱，我身份跟你不一样。周进呢，最先不知道这位是谁，一问众人一介绍，这是我们集上在祥的梅相公。哎呦，周进一听这个，连梅酒红枣，其余的就都是清茶。等吃过了茶了，摆两张桌子，杯箸全都摆上了，尊周先生坐在首席，梅相公坐在二席，众人呢也都续齿坐下，斟上酒。周进呢接酒在手，向众人谢了饶，一饮而尽。然后紧接着每桌都摆上八九个碗，菜呢全都是荤菜，什么猪头肉啊、公鸡啊、鲤鱼啊、肚啊、肺啊、什么肝啊、肠啊之类的。大家伙叫一声请，来来来，全都大吃大嚼起来，如同风卷残云，这一会儿就去了一半了。但这个时候大家伙看周先生，发现周先生一筷子没动没吃，申祥甫就觉着奇怪了，当然就要问周先生为什么一筷子不动，为什么不吃啊，怎么回事。捡好的递过去，作为主人当然了得热情一点，可是呢周先生拦住了。哎呀，实不相瞒，我学生是吃长斋。为什么吃长斋呢？这么一解释，因为母亲当年生病在佛前许的愿。其实呢这事儿很正常，但是这梅九梅三相在这儿啊也是为了显示自己地位不同，所以呢特意说了一个笑话，结果弄得这位周进周先生是面红耳赤。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0: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梦想不落幕，青春不散场。90岁的成都老人刘森道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这句话。他并不是毕业季的临别感言，更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在本期节目的上半时段呢，云生带您走进这位九旬老人环游世界的感人历程。2018年5月3号，刘森道从四川大学出发，坐上儿子刘云山改造的房车，开始了环游中国30000公里的旅程。他要完成常人眼里的不可能，创造家人都不相信的一项奇迹。6月1号，精神迥硕的刘森道到达了上海。至此啊，他已经走完了近10000公里了，到达了本次环游计划的最东边。6月9号的下午，他们抵达了长春，30000公里的目标完成了一半。随后啊，他们又去了黑龙江、内蒙古一线畅游。刘森道老人说，这次环游中国不仅重新认识了90岁的自己，更看到了比他想象中更温暖、更美好的世界。刘森道老人呢，是成都人，曾经啊是中学的副校长，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退休，他才开始忙于自己感兴趣的爱好。退休以后，他一直坚持打乒乓球，还在儿子的指导下玩起了摄影，经常背起长枪短炮到处去采风，甚至啊还在家搞了一间冲洗照片的暗房，作品呢也曾经登上过国家级的摄影杂志。长途旅行是刘森道80岁之后才开始的事儿，那是怎么在这么大年纪之后才开始做这件事儿呢？他的儿子刘云军说，我哥哥呢叫云水，他是美院毕业的骑行画家，这一年呢有大半年都在外边，吃住都在帐篷里头，一路行走一路作画。他的这种生活

方式呢，也给一家人呢、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我就觉得现在父母年纪大了，我也希望能够多陪他们出去走一走，看看这个世界。之前呢，每年也会带着爸妈开车出去去一个地方玩一玩。常言道啊，这读万卷书可不如行万里路啊，这句话呀是曾经刘森道教给孩子们的。环游中国走向世界呢，现在成为了刘森道的愿望。过了八十大寿的刘老先生更是在老伴和儿子的陪伴下自驾房车游走神州，最北到过哈尔滨，最南到过三亚，最东到过舟山，86岁时西行走318线进了拉萨。八年之前，刘老出现比较严重的身体状况，被多家的权威医院诊断是疑似食道癌，一家人都很担心呐、但是同时也决心要积极的面对。在刘老丰富的退休生活当中，又加入了更规律的旅行计划，奇迹啊，还真就发生了。刘老的身体症状不仅没有加重，反而啊是逐年的减轻了。三年之前，刘老先生的老伴不幸去世了，再次给这个美满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为了能够转移父亲的注意力，让他更加振作，有目标的去生活，刘云军兄妹四人把父亲的旅行计划给填得满满当当的。目前呢，刘老已经去过马来西亚，还有宝岛台湾等等这些国家和地区。至于这次环游中国的计划，那是儿女送给父亲的90岁生日礼物。孩子们说，之前呢，我们就鼓励他90岁的时候咱们得完成环游中国这个事儿。他一直啊都很兴奋，也很期待。今年他90岁了，孩子们就真的帮他实现了这个梦想。2018年5月3号上午10点钟，在四川大学行政楼前，90岁高龄的刘森道老人和儿子刘云山正式启动了他们自驾环游中国的出行仪式。儿子刘云山说，为了让父亲能够在有生之年实现愿望，他与家人是各司其职，改造房车，提前规划。刘云军呢还表示说，这次环游中国大约需要3个月，大概啊要行走30000公里，把环游中国这份特殊的贺礼送给90岁的父亲，就是希望他呢能够活出精彩，走自己想走的路，看自己想看的风景。旅途当中啊，刘森道完全不像是一位90岁高龄的老人，就连车胎坏了他也闲不住，非得帮忙维修。川大校友会啊，得知了刘家兄妹帮助90岁的父亲环游中国的这个消息之后，无一例外的全都加油助威，都互相啊连接起来。刘老出发之后，每到一站都有当地的校友会来迎接呀、接待呀，传递正能量。根据刘云山的介绍啊，5月3号和父亲正式踏上环游中国的旅途，先后到达了云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等这些地方，途中呢还游历了老挝和越南。离开长春以后，他们将前往黑龙江、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市，等到回成都的时候，行驶里程将达到30000公里左右。而下一轮的旅行计划也已经提上日程了，蒙古和俄罗斯。哎，这一次最想去蒙古国，想去看看广袤的沙漠。最让儿女们感动的是，这些年的经历不仅让父亲忘掉了自己的病痛，而且呢，健康问题也得到了逆转。儿子刘云军说，现在啊，老父亲完全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而且啊，这个状态是越来越好，简直可以说是个奇迹。那孩子们呢，也都被老父亲这种积极的生活状态所感染，也和父

今一起制定了更大的目标，多去未知的地方做更多的尝试。等到老人100岁的时候，我们还要环游全世界呢。刘老的故事啊，咱们就先分享到这儿，先暂时休息一下，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跟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云生，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那本期金色年华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啊，我们来分享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的一篇散文，题目叫做《白发》。
2: 人生入秋，便开始被友人指着脑袋说：“呀，你怎么也有白发了？”听罢笑而不答，偶尔笑答一句：“因为头发里的色素都跑到稿纸上去喽。”就这样嘻嘻哈哈糊里糊涂地翻过了生命的山脊，开始渐渐下坡来，或者再努力往上蹬一蹬。最近看白发，有时也会认真起来，这白发中的每一根都是何时出现的，为了什么？思绪往往会超越时空，一下子回到了少年时。那次同母亲聊天，母亲背窗而坐，窗子敞着，微风无声地轻轻掀动母亲的头发，忽见母亲的一根头发被吹立起来，在夕阳里竟然银亮银亮，是一根白发。这根细细的白发在风里柔弱摇曳，却不肯倒下，好似对我召唤。我第一次看见母亲的白发，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母亲也会老。这是多可怕的事啊！我禁不住过去扑在母亲怀里，母亲不知出了什么事，问我，用力想拖我起来，我却紧紧抱住母亲，好似生怕她离去。事后我一直没有告诉母亲这究竟为了什么。当妻子把一小酒
1: 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

0: 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0: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0: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2: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3: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童：
4: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2: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6: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5: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 2.5%， 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2: 天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红湖。
1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红湖赤卫》

0: 最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1: 风风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2: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0: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3: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4: 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 5.4 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5: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6: 不要反过来哦，
7: 雾气松静，感性安康，
8: 他想要避免浪漫。
5: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9: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5: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0: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5: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1: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5: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2: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五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5: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经文介绍，
13: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4: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七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5: 真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你新加坡也有啊？
16: 有。
17: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 参展商扎明所在

0: 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0: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2: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0: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3: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4: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5: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4: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三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5: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8: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7: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9: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

0: 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0: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2: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4: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两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4: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7: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8: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7: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7: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 权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一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2: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集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集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3: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4: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5: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100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 比赛开始，9秒58。
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3: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3: 不高兴换，多麻烦。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7: 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木改缸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木改缸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管理的木质非拖网渔船更新改造成钢制非拖网渔船。补助标准：一、船长小于12米，每艘补助5万元；二、船长大于等于12米，小于24米，每艘补助15万元；三、船长大于等于24米，小于36米，每艘补助45万元；四、船长大于等于36米，每艘补助100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号之后，依法取得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并于2025年12月31号前建造完工，且依法取得渔船相关证件、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渔船建造完工后，船舶所有人凭上述所有证书证件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营口市鲅鱼圈区海洋与渔业局，2025年11月19号。鲅鱼圈区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补助政策，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实施范围，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木质试管特定证渔船。补助标准：在国家数据库在册木质海洋捕捞渔船减船转产每千瓦7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5万元，市级承担3万元，区承担2万元。在试管特定证渔船每千瓦3000元补助标准基础上，再给予每千瓦3000元补助，市级承担每千瓦2000元，区承担每千瓦1000元，并给予一次性就业补助3万元，市级承担2万元，区承担1万元。补助条件：申请补助的渔船应当于2020年1月1日含之后依法办理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手续，灭失渔船办理船舶灭失手续，并于2025年12月31号含之前取得相关证件的注销手续、渔船检验证书、渔业船舶所有权登记证书、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渔业捕捞许可证。组织实施船舶所有人取得渔业船舶拆解、销毁或处理证明或灭失渔船处理手续，向区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资金补助申请，审核后 由区财政部门依申请及时兑付补助资金。
8: 近日，农业农村部渔业渔政管理局印发《渔业船舶船东船长安全责任清单》试行，全文如下：一、渔业船舶船东安全责任。渔业船舶船东，渔业船舶的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是渔业安全生产的第一责任人，承担以下安全责任：一、依照安全生产法律制度，严格落实渔业船舶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明确岗位职责分工，确保责任到人；二、保障渔业船舶安全生产所必须的资金、物资、技术、人员投入；三、确保渔业船舶持有齐全、合法、有效的渔业船舶证书文件，按规定配员，并确保船证、人证相符；四、按规定配备消防、救生、防污染、安全通信导航、船位监测等设备，确保设备有效可用并及时更新；五、定期组织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和培训，制定并实施应急预案，提高安全意识和生产技能；六、组织开展渔业船舶安全隐患自查自纠，不得擅自改变渔业船舶结构和作业类型，按规定申请渔业船舶检验；七、实施编组生产，及时掌握渔业船舶动态；八、不得指使强令船长和船员违规违章冒险作业；九、实名投保渔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及其他相关保险；十、发生重大险情或安全事故时，立即组织抢救并及时向渔业渔政等部门报告，服从救助指挥，配合事故调查，做好善后工作；二、渔业船舶船长安全责任。渔业船舶的船长是渔业安全生产的直接责任人，承担以下安全责任：一、渔船每次出海前开展风险隐患自查，如实填写渔船出海前安全隐患自查指导项目，并存档备查；二、确保消防、救生、防污染、安全通信导航、船位监测等设备正常运行；三、按规定办理渔业船舶进出港报告；四、确保船员遵守值班制度，加强瞭望，正确显示号灯号行，严禁疲劳驾驶、无人值守；五、正确佩载渔货物和渔具，保持船舶稳性；六、不得超员、超载、超航区航行、停泊作业及非法载客；七、及时关注并掌握气象信息，正确应对极端恶劣天气、海况险情等突发事件；八、组织开展日常训练、应急演练；九、发生重大险情或安全事故以及人员死亡或失踪时，立即向船东以及渔业渔政等部门报告，尽力救助船舶和人员；十、服从船籍港和靠泊港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调度指挥。
9: 渔船出海正面清单，消防设备必须配备齐全，规范放置，方便取用。脱险通道必须保持畅通。救生筏必须安装规范，无遮挡捆绑。渔船必须证书齐全且合法有效。渔船必须服从有关部门的指挥调度。渔船进出港必须如实报备，主动接受安全检查。渔船出海前必须进行全面自检，职务船员必须按照要求配足配齐，船上人员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北斗、AIS、甚高频等通导设备必须保持适用状态，救生圈必须保证可随时快速取下，号灯种类数量必须齐全，通电齐亮，颜色清晰。电气线路必须规范铺设，保持绝缘良好。船名号、船籍港等渔船标识必须规范刷写。救生筏、救生衣、救生圈必须刷写船名号、船籍港。渔船出海负面清单，不准在未进行全面自检情况下 出海作业，不准在未办理进出港报告情况下擅自离港，不准无编组单独出海作业，不准超员超载非法载客，不准超风级出海作业。

业，不准超航区航行停泊作业，不准无证或持他人证件上船作业，不准驾驶超期拖检渔船出海作业，不准饮酒驾驶船舶，不准拆卸屏蔽北斗 AIS 甚高频等通导设备。

0: 梁或渔船密集区域。二、严格遵守国际海上避碰规则，主动及早地避让他船。三、在渔场附近或渔船密集区减速航行，注意避让正在作业的渔船。二、作业安全。一、放网过程必须由经验丰富的船长或大副统一指挥。二、船员应站在安全位置，远离正在运行的绞钢机和移动的网具绳索，严禁站在受力绳索的杀伤圈内。三、按顺序放出浮标、浮子绳、网衣、沉子绳等，防止网具相互缠绕。四、在风浪较大时，要特别小心甲板湿滑和船舶摇晃，防止人员落水或被网具带入海中。五、起网前调整好船位和航向，使船与网列保持适当的角度，减少船舶横摇对作业的影响。六、船员之间保持沟通协同操作，负责整理网衣和渔获的船员要戴好防刺手套，防止被鱼鳍、钩刺等所伤。七、均衡装载，装载顺序应合理安排，尽量保持船舶左右平衡和前后平衡，避免出现过大横倾或纵倾，影响船舶稳性。八、监控吃水，密切关注船舶的吃水变化，确保在安全范围内。
1: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2: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
1: FM 九十六点五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网络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3: 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2: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1: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2: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鲅鱼圈人。

牵着阳光早早地爬上树梢，每一个全新的早晨都要用好心情来签到，全程幸福的早间时光就从这里开始。上班路上，开车途中，一路微微笑，爱工作，爱生活，爱上每一天。早安，早安。

0: 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